Hey,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Yeah.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Hello， 欢迎来收听《设计专访日本大事》，我是蔡主任，现在来宾是马奇，嘿嘿，
5: 嘿嘿，蔡主。你有没有在关注台湾这边的新闻啊？
4: 忙的都没有在看，
5: 太忙了，是不是？忙起来就是没天没夜的。
4: 而且台湾的新闻不就是行车记录器啊，不然就是网络上谁谁 PTT， 不是都没什么重点吗？
5: 哎，最近刚好是发生在我家这边的事情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家乐福大火嘛，这在桃园这边前几天有，应该是应该一两个礼拜了吧，就是有那个小屁孩啊，也不能说小屁孩哦，因为他们也二十几岁了，然后在家乐福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公共领域里面，他们拿那个打火机跟杀虫剂在玩，结果把整个家乐福都烧了。
4: 白痴哦。
5: 对啊，就很瞎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你看，而且这个因为他们这个火灾了之后啊，其实没有办法营业。这些出估大概要好几亿耶，这些到时候家乐福应该会跟他们求偿吧。
4: 财产损失之外还有营业损失啊。
5: 嗯，对。
4: 那我是会想到讲一句。
5: 嗯。
4: 恭喜年近七旬这地下立志要赚千万的一个目标。
5: 他还有那时候那个新闻一出来啊，有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这以后他们可能只能当打工仔啊，就是领薪水的，领现金的，没办法入户的。
4: 因为入户他一定是三分之一还三分之二还多少，反正就会自动被扣掉啊。
5: 对啊，所以哎，其实这一个玩笑啊，其实就毁了一生了，对不对？
4: 我就是那句话，不作死不会死。
5: 哎，所以那个什么火灾也是真的是颇恐怖，那时候也有一些那个影片流出来。那说实在，那火势真的
4: 有人伤亡吗？
5: 没有，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伤亡。
4: 那还好。那你在家附近是看得到烟的？
5: 没有，那一天就开始，因为我住平镇嘛，然后就有那个 FB， 我是平镇人，或者是我是中立人那种 FB 就开始跳出来很多的这个，哦、对啊，
4: 大家应该是在吐槽说那个西那里那里去他捡，
5: 对啊啊，所以我应该是说这一件事情完之后，我最近又有看到那个什么。南韩
4: 啊，
5: 韩国那边大火哦，那个就很惊险，因为听说五十几个人受伤，那是大楼，然后有人从这 A 栋跳到 B 栋的顶楼，对，
4: 哦，是很近吗？跳过去吗？
5: 听说一公尺多，
4: 一公尺多要有勇气耶，有天
5: 对吧、啊？
4: 要助跑一下了，嗯，我立定跳远都跳不到一公尺啊，
5: 那是18层楼的饭店。
4: 不
5: 要去吧。对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冬天到了吧，因为我觉得冬天的这种火灾好像是特别多。
4: 有啊，那你像韩国或日本也是比较属于干燥的，就你记不记得我们一些有啥僵尸片，还是一些一些古装剧，一些古代片，
5: 嗯，
4: 当天干物燥，小心
5: 哦，对对对，
4: 我告诉你，东京。我现在在新宿，晚上还会有那个义工，当当当 ，He no yoshi 什么之类，就是要当心用火，还真的有钱。
5: 哦是哦，还有，
4: 还有东京都，这么已经2023年了，
5: 哇，那还是蛮特别的，因为在台湾是没有的啦。对啊，
4: 因为日本住宅区还是比较分的比较明显。住宅啊，商业、嗯，那当然你说在这个，比如说歌舞伎町什么那种热闹繁华的地方， 是好像是比较不会见到，可是如果稍微过个马路往那个住宅区走，那整个晚上就是很安静，路上也没什么的，因为就晚上大家睡觉了。那他那个真的是敲那个，就好像我们半夜在那样求霸掌一样，那声音传很远，他就在那边他在那边敲，然后拿一个那个灯笼，那个日式的灯笼，然后就是三个人，他穿一个那个挂那个挂那个日文汉字叫挂，就是你看那个唱官他们披黄色的那个，那个
5: 背心那一种，
4: 那个类似背心的东西，那叫挂，然后就是什么比如说。类似像台湾的什么，这个中正里巡守队，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5: 那
4: 还有那什么什么艇，然后什么什么商店街的那个什么什么自贡群的，还有上面就写这个字。他们就要选，还蛮有意思
5: 的。那像以前那种中国的那个爆根的那个什么
4: 打根的呢？
5: 对，打根啊，哎呀、啊，还蛮特别的、欸。那
4: 到现在还有，蛮厉害的。
5: 那日本那边这个火灾应该不常见吧？除了干燥可能会比较有。那日本的消防，像我们建筑的消防，会不会也是颇严格？应该跟台湾这边都一样吧？
4: 其实就我自己受训然后考执照所。获得的消息啦，我没有是认真去查证过。据说台湾的消防法规是世界上最严格的。法规很严格，实际面向另外一件事，规定哦，这个大家都台湾人的，我就不多说哦。那可能因为不信嘛，但是我们法规是最严格的。为什么最严格？据说就是参照日本跟那个德国的消防法规，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然后找七大臣。所以日本比较严的拿日本的，德国也比较严的拿德国，
5: 把
4: 这两个最牛
5: 摸
4: 的国家，
5: 对，
4: 这两个最牛摸的国家，然后弄出来的法律，台湾的消防法规在世界都是前几名 top 的，很严的规定上面。那你讲说日本有没有火灾，日本火灾算是蛮多的。然后我自己一个印象非常非常深，我跟阿蒙啊另外一个部落客那时候环岛九州，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坐公车，因为我们是自助嘛，所以不会有游览车。那就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九州也是比较偏乡下嘛，就是不见得我们一定都在城镇里面，有些温泉乡那个都是像那个你去乌来不算都市吧，就是比较偏乡下，就是观光区这样。然后我们就经过一个地方，刚好一个转角，就是那个它是一个山路嘛，一个弯啊，要往右弯这样。然后就沿着路走，刚好就看到那个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个消防队还没来，已经听到那声音了。重点是我们看到一间木造房子，那火烧了应该有七八层楼高，它两层房子火焰大概有七八层楼高。当然我看的目测可能不准，但是我可以感受到，我现场感觉到火有多大，火人会把人把它吞掉那种感觉，那很恐怖。然后那种木造房子，那。你说日本的火灾，其实这一类火灾都会有，然后日本房子又木造的，他们有基本的一些消防的需求的要求，就是比如说要用石膏板的隔间啊，天花板也要防火材质啊，干嘛的。但是那个火，我们看到远远好像有点烟，然后车子开进来的时候，那火开始大，然后二楼就摊下来，那个是直接会变成废墟的情况。我们。什么以前像你少训的时候，什么论琴西三定大所啦，什么什么阿拉大火干嘛的，好像如果是阿西的那个房子的壳还在，或是好多栋房子以前说烧过又在卖，贱价卖，或是变成凶宅在卖，好像还是可以卖，还是可以住嘛。
5: 对，
4: 可是木造就不行，烧了就烧了，
5: 就整个都烧了，
4: 整个都烧了。那我们觉得那个消防队可能是十分钟以内就到。可是那火灾可能
5: 救不了吧？
4: 他十分钟就已经没有。那我觉得里面如果有人在的话，应该很难存活吧？那蛮恐怖的。那但是那个可能也是日本的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就是木造房子，他们就偏向木造。那我不确定他们，我亲眼看到这个大火。对，顺带一提，我们不是刚刚讲为什么要强调说右弯呢？因为右弯它刚好就在那个右弯的那个角落那边那房子，然后我们又是这个往它刚好在左边嘛，那我们也在左边，就是日本是那个
5: 靠左
4: 右驾靠左，看看靠左侧走嘛。然后那个游览车我有经过他前面，哇塞，我们的窗户没有开，不是游览车，那个公车，我们窗户没有开，那个热浪这样过来，好恐怖。
5: 哇，
4: 那火灾真的是很恐怖，不是真的是说大家我们想象的火能把人吞噬的那种感觉，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直以来都是觉得是蚊帐上面的形容这样。
5: 嗯，
4: 然后他的那个那栋房子，我们不确定说是不是老房子，因为早年的消防官，日本的消防官也没那么严，所以他里面有没有放防火器才不清楚。
5: 嗯、
4: 那新的有用的石膏板、石栅栅板可能不会烧那么快。
5: 嗯，
4: 不然木造的、哦、哇，那一下子火就好大，一下就烧光光，好恐怖。
5: 那个可能如果没有人在里面，应该就是放弃急救了。
4: 对、啊、
5: 对, 对
4: 那反过来讲，台湾像我以前小时候住的那个老公寓，那、
5: 嗯、
4: 当时搬进去的时候，那个前屋主是木工，他里面的隔间的墙，
5: 嗯，
4: 只有这么厚，大概3公分厚，就是木板，爆板。
5: 哦、
4: 那一烧整间就是一起烧，
5: 很恐怖
4: 耶。房间没有任何的，我们火灾为什么要用那个防火的墙，比如性格坚强、石膏板的墙、石膏板的墙、嗯？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延缓火势扩散的速度，争取到我们逃生的时间。
5: 嗯，
4: 那因为我们可能有棉被啊、有窗帘啊、有什么，我可能还是有家里面难免还是有一些易燃物。
5: 嗯嗯。
4: 啊。或是书本啊等等，它烧起来，那好吧，烧我就这一间房间给你烧，书房给你烧，我把门关起来，我还要帮他跑。可是他一烧，他是把墙刷烧穿的、欸，因为那墙那么
5: 是整面墙就被吞噬了，被
4: 而且那个墙还是软的，因为它还是木头啊，
5: 嗯，
4: 它也可以烧，所以你没有在跑，嗯、所以因此我们做这一行，其实火灾不敢讲看到了，但是实际现场来讲的话，我们尤其是。要怎么讲？不知道，唔知唔知细，知道吗、
5: 嗯？
4: 知道越多越怕，
5: 嗯、
4: 所以客人就说：“嗯、啊，哎哎哎，甲帮啊，给给就好啊。”嗯，那我不错。
5: 真的，哎，那你讲到这个，你会不会时常有人跟你说：“哎，我这个地方要稍微隔间，然后我要出租。”这个就是
4: 有啊有啊，
5: 嘿，
4: 像那个张淑娟是不是？那说什么、
5: 嗯、
4: 大家什么二房东什么的。
5: 嗯，
4: 那先前不是什么，先不讲防不防火，他连那个浴室都是用那个什么夹板弄的，那边也没防水啊。
5: 嗯，太扯了。
4: 然后那个踹一脚就会一个洞那种，就非常的不稳固嘛、
5: 嗯。
4: 那我们都还不要讲到说什么，来，还记得吗？所谓的步行安全距离。
5: 步行安全距离，这我不知道哎、欸，可能至少
4: 有可能没有被盗吗？
5: 没有啊，
4: 他那个你整个房间的规划，
5: 嗯，
4: 格局，同一个角落到另一个到最近的出入口，就是前门、后门还是阳台，反正可以逃生的地方，步行安全距离不能超过30公尺。
5: 哦，你这样讲我好像有印象了，完了就还给老师了。
4: 还好现在没要你画图，你那画出来的图就不符合，逃不出去。为什么有这一条？
5: 嗯，
4: 好像是的、啊，据说好像是某一个学生租屋，你不讲说哎租房子包租公吗？
5: 对对对。
4: 那一间房子可能30平、40平的那个室内的平数，他一、
5: 嗯、
4: 然后一个隔房间，一个房间我给你隔个3平就好，雅房，那套房大一点，给你隔4平、5平，好不好？
5: 嗯嗯。
4: 那我30平我可以隔几天？我一三平，我隔时间可能夸张，隔个8间，那加个走廊啊，
5: 嗯、
4: 什么公厕啊，干嘛？7、8间，6、7间，再怎么少6间也有了吧？
5: 嗯嗯。
4: 那怎么隔是一个问题哦。那先不想说这个隔太多违反法规问题，你想说之前就有那个顶楼加盖盖嘛，它是隔了很多间，然后它的里面的动线也不是很好，最里面的那一间、
5: 嗯，
4: 然后也没有窗户干嘛的，它出来它逃不出来。
5: 嗯，
4: 超过30公尺他逃不出来，走而且走迷宫。
5: 哎，这个很恐怖哎、欸，这有时候就是这人命关天的事情。对啊，
4: 所以又反过来讲，说室内设计不需要执照、
5: 嗯，
4: 那帮你规划那些墙啊、弄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是装修师行为。 那如果不懂这个相关法规，他怎么帮你弄出一个合理安全的？我先不管建材哦，光你的房子格局就会影响到你逃生。那当然有人一辈子不会遇到一次火灾啦。啊，你你想
5: 希望不要遇到啦，但是只要遇到一次你真的跑不出来，那就真的跑不出来。
4: 你人生的第一次啊，但那个可能也是最后一次啊。对啊，何必呢？那其实那个格局也没有退难，我们也可以让使用上合理，那个住居住上舒服，然后逃生上还是没问题，这件事情是可以两立的，都没有问题的。那只是说你如果找一些不是那么懂的，他运气好没问题，那有时候需求比较复杂一点的时候，那个格局就会有很大问题，你会安全上面有逃生上的状况，这是格局。建材还没谈，建材又有另外都很多事情。
5: 也是。那所以在光格局啊，我就是在我们平面设计图讲平配图嘛，对不对？
4: 对，
5: 还没有谈到其他的东西，平配图就过不了关了。
4: 对啊对啊，你送平配图给市政府他就不给你过，你是画什么鬼东西。好，我们那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文南，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1: 嘿嘿，所以刚才讲，我认同你说的，就是设计师他必须要有证照，因为这一些东西都是这个跟人命关
0: 攸
1: 天
0: 关
1: 的。
0: 人命，
1: 对对
0: 不是开
1: 对
0: 玩笑。那你看医生帮你治病，不小心帮你治死了，所以要有证照。那建筑师那可能会塌，对，都要有
1: 对，
0: 证照。所以这不是开玩笑。
1: 那我问一下，像日本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很多 N 年前那个921大地震啊，日本不是捐了很多那种组合屋吗？像组合
0: 到台
1: 屋，
0: 湾来，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日本他们组合屋用的多还是用的少？
0: 有啊，
1: 就用，
0: 311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也用组合屋啊，就是那种临时的那种，算是公寮那种。那个缺点是很热。
1: 它应该也不防火，对不对？像这种组合屋，防火。
0: 防火，
1: 那至
0: 它是
1: 少，
0: 一个复合性材料，外面是有一层类似铁皮吧，然后里面有泡棉，然后还有一防火板、隔热板什么的，它是一个复合性的东西，它可以降低一个像货柜，那货柜就很糟糕的地方，就是很热，因为它是一个烤箱一样。那
1: 对。
0: 它如果说是用这种组合物的复合式材料来讲的话，会好一些，当然还是不如木造的房子，因为木头也是蛮隔热的嘛，对不对？那或者
1: 对，
0: 说这个一般的
1: 保
0: 大
1: 暖，
0: 楼干嘛的，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的空调是不装，是夏天是睡不了的。哎，不要讲空调，不要讲说夏天了，冬天也住不了，冷死。所以那个它一定要装那个冷气不运作，那里面是住不了的。
1: 对，
0: 会
1: 哎，
0: 比
1: 所
0: 一
1: 以。
0: 般的铁皮屋或者是那个货柜屋好一些，但是毕竟它是临时住宅的。
1: 所以就比较就是临时性啊，临时方便搭建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
0: 那个就是不得已的嘛，你要快速搭乘嘛，那你要马上收纳难民嘛。那像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全部打地铺在那个学校的体育馆。应该有看过那个画面吧？那当然，然后地上啊铺个垫子，然后一区一区的，反正留一个小走道，然后走到那边睡觉。那要有点隐私的话，弄几根杆子，然后挂几块布稍微遮一下。然后我要盥洗干什么就出去，到那个自卫队的什么盥洗车，现在国军也有嘛，盥洗车啊，或者是那
1: 沐
0: 个
1: 浴
0: 活
1: 车，
0: 动厕所啊，之类的，啊，就是这样。那个你不你大地震你说你要再盖什么房子？也不，第一个来不及嘛，第二个还有余震啊，干嘛干嘛，你也不太可能去大型动物
1: 它最主要就是临时性的人
0: 收容
1: 员
0: 吧。
1: 收容，对，
0: 对。
1: 哦。我所以最近看来，日本跟台湾其实这种火灾应该都蛮类似。那我想问问看，日本在防火灾这一块，可能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跟台湾不太一样的，比较特别的？
0: 我先讲一样的，就是都有很多人命换来的，不是日本就比较先进，他就预想到那么多。很多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大火，然后才多了一个消防法规，然后要避免这件事情，大家要去注意，不能做这样的状况，或是做这样的建物。
1: 那就跟台湾一样啊，台湾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就像之前那个有人走在那个斑马线上被撞死，然后后来现在就要求这个车一定要停下来，然后让行人先过啊，对啊，
0: 其实我在日本很习惯了，结果回来台湾开车我就被扒。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像台湾的话，那时候刚好台湾是就很不幸的第一个发生，因为我们都用了很多的强化玻璃嘛，那个餐厅的那个为了要揽客干什么的，看起来，所以说很多时候那个墙不做墙都做玻璃帷幕。然后我记得是伦琴吗？还是威尔康？我不记得了。那个大火，那他们就是很有名的案例，就里面烧起一大堆人在这个窗户的旁边嘛，就是玻璃帷幕旁边。那据说有运气好跑出来的人回忆现场的状况，拿那个椅子啊，那个西餐厅还是什么那个椅子啊，木头的，整个拿起来砸那个玻璃
1: 打
0: 帷
1: 不
0: 幕，怎么不
1: 破，
0: 破？打不破。但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尝试，要打角落嘛。 哦，甚至你到
1: 对，
0: 什么公车上面，或是你自己车上面，有的人比较那个，
1: 破窗器，对不对？
0: 对，都要准备破窗器嘛。那不知道汽车里面不知道不会破窗，会掉到水里面没办法，门打不开有水压，那怎么办？我要把那个后枕把拔起来，有什么的，我们都开始知道有这些尝试。但是当年没有，全世界都没有，没有人知道强化玻璃怎么打破。
1: 哎，所以真的就像你说的，用人命换来的，对不
0: 后来才研究出来说用角落。然后我们开始
1: 对？
0: 弄破窗器啊，怎么弄？说你也变成说到日本去，你可能坐游览车坐哪里，他们可能墙壁上那个
1: 也
0: 游览车墙壁上
1: 挂
0: 也会
1: 着，
0: 挂那个破窗器或干嘛，或是有个什么点破窗点，
1: 对，
0: 它的标志说你要打这里。那开始有，那全世界慢慢普遍到这个美国啊、德国啊什么地方去。哦，我们台湾人民贡献给世界了。我虽然是一个悲剧，但是往好的想，总之对不对？大家都有所改善。那这个就是很明显，所以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消防措施，或是要求或规定等等，都是人命叠出来，不要把它当做没一回事啊。
1: 包含之前我们讲过的那个巴仙的这个粉尘爆炸，
0: 我没
1: 它
0: 在
1: 也
0: 那之
1: 是
0: 前
1: 一
0: 没听
1: 样。
0: 过，我不知道什么是防腐，什么是尘爆，不知道。
1: 对，我们那时候也是完完全全都不知道有尘爆这一件事，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这样子会引起尘爆。
0: 那个时候应该马上那个部队就下电话记录去清查库房啊，什么面粉干嘛的事情，要小心火烛要干嘛的吧？
1: 没有，当下，那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军中嘛，当下所有战情体系这个要求调查是说有没有弟兄去参加
0: 下面有人受伤，
1: 对
0: 这
1: 对
0: 是
1: 对，
0: 正常。
1: 有
0: 那
1: 没
0: 我
1: 有人
0: 先
1: 受
0: 要先
1: 伤？
0: 要掌握
1: 对，
0: 要掌握阿兵哥，没错。
1: 对对对，而说实在真的是好颇惨的，这个不过这个再讲到这个。暗场的工程管理其实也是这个粉尘燃烧也是值得要注意，因为有时候那个什么木工一切那一刀或两刀，哇，整间尤其密闭空间，整间都是灰木屑啊。
0: 我曾经，不是我的暗场，我那时候在卖办公家具，然后屋主自己找分配发包嘛，那我只负责我的那个办公家具那一段，哦，还有一些什么一些那个系统隔间墙的事情，那个我就看到已经有一整袋，哦，一个麻袋装了那个木屑，它可能切下来就有几种扫进去的。然后呢，还在切，那地上还有台面、难免都是有一些木屑，但还然后旁边还有师傅在那边抽烟，我就直接翻脸，一切气啊！这个随便你一个烟丢下去，没有1秒钟，全部都燃起来，木
1: 对
0: 屑
1: 啊，
0: 超快的，
1: 对
0: 你们还
1: 啊。
0: 别不要讲说灰尘扬起来尘爆，哦，你那个一袋烧起来，旁边有木材要干嘛的？那很恐怖。你讲到这个，我还想起一个案例。在那个台北后火车站，好像是塔城街吧，还是什么街，忘记了。就是后火车站，你靠近那个现在的北门站那边，北门捷运站那边，那边有一个装潢，然后一死一伤，这个设计师跟油漆工，我好像是设计师活下来，油漆工挂，
1: 什么东西？
0: 然后他们就。有习惯喜欢在现场抽烟，为什么会讲说现场要禁烟？工地现场会禁烟，因为很危险。他们就那个有个油漆桶，他们习惯都看一个桶子，然后可能丢垃圾干什么干嘛。但有人就坏习惯就是你他就没有把那个烟先弄熄，他就直接把那个烟变屁股有没有，就直接丢到油漆桶里面去。他不知道里面还有那个信啊，就是那个那不是装垃圾的地方，他可能是还有那个叫什么松香
1: 松
0: 水之
1: 香
0: 类的。
1: 水，哎，
0: 之
1: 挥
0: 类
1: 发
0: 的那
1: 性
0: 种，
1: 的液体，哎，
0: 对，他整个哄，那一哄他一紧张，哦，他就哇，怎么这桶？那你在桶子里面烧也还好，就好像烧金纸一样的也不怎么样。一紧张一弄，卡豆，
1: 流
0: 那你就
1: 出
0: 好
1: 来，
0: 像撒汽油在地上，它不是整个烟就是啊，然后又有在木工在实验，那他就是怎么样用木头啊干嘛有没有整天烧？后来两个人躲到那个阳台，然后。其中一个忘记是油漆工还是设计师，因为丢烟头的时候好像是油漆工，然后就受不了，他就是想要爬到楼下的阳台，那从阳台搬出去到你围墙外面垂挂，然后再到楼下的阳台，没有弄好他就摔死。 那
1: 真
0: 好
1: 的。
0: 像是设计师活起都活下来吧？那这个他赔不止赔那一户，楼上楼下都会有水损啊，这整栋楼，哇，这个就为什么现场要禁烟？这还蛮恐怖。不过如果那时候，他的阳台有像日本这样子的话，也许可能就不会摔死。
1: 不过这个东西，哎，你刚才埋了一个伏笔哦，像日本阳台。好，等一下，我其实，在暗场常常看到那个，就是这个粉尘很多的时候，就好比那个什么，油漆在打磨的时候，那
0: 对，
1: 粉尘量也很大，然
0: 那
1: 后
0: 个
1: 木
0: 可能
1: 工，
0: 还好，因为它是石膏灰或是细枝杆菌灰，它本身不是
1: 那
0: 可
1: 么
0: 怕，
1: 容易染，对。
0: 但是不代表它不会爆，不要赌啊，谁知
1: 对
0: 道？
1: 啊，你看，像油漆工打磨啦，然后像木工切这个
0: 把
1: 木块
0: 材
1: 啊，
0: 碎屑，
1: 哦，
0: 对。
1: 对，那粉尘量真的很大。那有时候会用到火的，比如说像那个水电它有时候不是
0: 他们
1: 会
0: PVC
1: 夯，
0: 嘛，
1: 对，那如果这几个工种搞不好那么凑在一起的时候，哇，那暗场的这个监工人员或者是这个暗场管理人员又没注意到，哇，那真的是悲剧了，对不对？
0: 像那个我们那时候做101嘛，其实如果是依照法规来讲的话，这个要实际执行是有点困难，就太麻烦啊，就是在101的话，他要求要动火证。动火许可啦，就是要先报备。那在一般执行没有困难，但101的管得比较严，因为它大楼真的那么高，烧起来还是没得救。只能靠自己大楼自己自身灭火那个系统而已啊。那时候我们在上面，那需要用到火，它要经过很多的申请，然后还要在一前一后还有2具灭火器，然后操作人在那边操作，旁边还有一个人要警戒。
1: 我觉得这合理啊，因为101太高，如果今天真的发生火灾，那不是开玩笑的。
0: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都不太推 PVC 管？可是如果这个东西你拿到那个装潢上面板上去，啊 PVC 啊，那我跟你讲，你会被 K 翻。台湾观念转不过来，你减少在现场用火，其实省很多事。那你用 CD 管或是其他的管子都有办法完成，而且成本没有说比较高。而
1: 对
0: 且
1: 呀、
0: 还有一个重点是说，像以前的，你用木板隔间的嘎邦啊、钉钉呢。才多少钱？很便宜。然后说，哎呀，什么石膏板、细枝盖板、什么轻隔间啊，那端那啊，磨菜啦，干嘛干嘛的，不愿意花。后来因为法规也严了，然后新的建案干嘛的也都是依照这个政府法规，不然它不可以建造嘛，不可以使造嘛，使用执照，所以都用的话量开始大之后，现在嘛白菜价、CDI 给，就是
1: 那
0: 大
1: 个。
0: 家要去遵守，把那个量弄出来之后，其实这些东西不会贵。但是大家都一直去避它的时候，其实是造成社会的一个共业，就是大家互相害死自己。
1: 其实像政府就没有再强力推啊，就像你说的，哎，那个 PVC 它还要弯管，还要用火烤，其实在现场都有一定的危险性。那 CD 管比较容易，比较方便。可是问题是现在这个室内，哎。那叫什么？水电有一个
0: 配线什么管理规则是吗？
1: 对室内配线的那一张证照，它还是在考那
0: 正
1: 个
0: 常，考
1: 导
0: 教练考
1: 管啊？
0: PVC 嘛？对啊，再补一次吧。CD 管民国60几年就出来了，我没有记错的话，今
1: 如
0: 年
1: 果
0: 民国几
1: 说
0: 年了？
1: 你已经40多年了，
0: 对啊。
1: 其实如果说像政府在这考照的部分就已经改掉这种，就是不要用这个去考管。说实在，到了现场，这些有证照的，不管有证照没证照的水电，他也不会去考这管啊，对不对？
0: 我跟你讲，水很深啊，你那个做塑胶的政府卸财团，哦，
1: 也
0: 然后
1: 是
0: 还有一
1: 啊，
0: 些老师，他们也观念也死了，他要玩新东西，他又不会教。那可是问题是，就像讲嘛，你今天不开始做，那永远没有改变的一天嘛。
1: 对啊，对啊，没
0: 这是一
1: 错，
0: 个问题了。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下回来讲。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堂室，我是蔡所长，现在来宾是阿奇，嘿嘿
2: 嘿嘿。那蔡主，你刚才埋下的伏笔是什么？
1: 说啊，日本的阳台很有趣。嗯，像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阳台上面就会有一个不锈钢的一个盖子在地上，你把它打开，就看得到楼下。那里面有一个梯子是那个压缩折叠的，然后两个卡榫一卡掉，哒哒哒哒哒哒就下来，那我就可以到楼下阳台。那楼下阳台，我住八楼嘛。嗯，那7楼就还可以去6楼，6楼可以去5楼这样。嗯，所以就不需要翻墙，然后会有坐月的危险，因为你有机会想。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更好的好处是说，我们不是会有那个什么缓降梯吗？
2: 对对对，
1: 就是一个绳子勾着，然后
2: 套在身上，然后慢慢的往下垂。对，
1: 甚至部队有尬楼的，也有好像也会有过演练嘛。
2: 对。
1: 我也有算过，后来我才知道说我去消防的一些讲习的时候，其实消防队员就说那个不要用的不要用，除了他的一些维护保养上面可能不是那么可靠之外，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年久失修那种状况，现场的状况情况不好。第二个是说没有套好，那就很多人就丢下去，就摔死，
2: 摔下去，
1: 很多的案底，那个加上我们大家没有经验，你手不能这样。手不能往上指，
2: 对对对，
1: 往上比较搬山，
2: 往下夹着，
1: 就可以去见天皇了。去天上见天皇了，这样。
2: 要往下夹着，
1: 搬山你手要夹嘛，可是你会怕嘛，你会想要握上面的，你这样子一抓，它是不是支撑力不够？往举手举过高过头，然后你去抓的话，

0: 那等于差不多就你的腋下你相关的支撑力就弱，然后越松你越紧张，你越要抓，那最后手没有力就掉下去了。
1: 是，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那个第一个是大家不会用啊，第二个它的产那个本身很多的放到外面冲生日上都生锈啊干嘛的，是有没有维护保养是问题。第三，下来的过程之中你没摔死，但是你受很多伤。因为有的很高，它不太适合，比如像我八楼，你八楼那个垂降下来，风再吹一下啦，然后瓷砖再割一下啦，哦，还是什么什么的，那个还有外面还有什么阳台外推的，什么窗户装一个那个什么
1: 会
0: 气
1: 撞
0: 密窗外
1: 到啊什
0: 推
1: 么
0: 的，
1: 的，
0: 还会撞到啦，干嘛的？不下来，也不幸没有死也半条命了。所以我上个讲席，至少那时候讲席教官对于这个东西。都是，不能讲都是，这样太武断，就是很多都是来因应检查用，但是实际的逃生效果不彰。但如果
1: 对啊。
0: 说像日本的房子设计，它的阳台跟阳台刚好就是一个，我现在踩的阳台地板就是楼下阳台的天嘛，就天花嘛，然后就开个洞，它就可以下来。他
1: 而
0: 会好
1: 且
0: 多，
1: 还有楼梯可以这样垂下来，对不对？
0: 对，那你就算楼梯没排好的话，你就摔一层楼，你不会，也不至于摔死吧？
1: 难怪我那时候，我去日本住在你家的时候，
0: 你不是
1: 我在
0: 踩
1: 你
0: 到上
1: 的，
0: 面有一个
1: 对，
0: 铁盖？
1: 我在你阳台有看到这个铁盖，那时候还没有意会到这是什么东西，
0: 毫
1: 对
0: 无应
1: 啊。
0: 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那时候我家里面。这阳台是没有用，跟隔壁刚好是边间，是没有碰到。那有的是说，他的房子一整排就是每一户毗邻格局，然后阳台也全部都是同样格局，然后阳台也在同一侧。那他阳台之间还有一块板子，那个其实阳台本身是一个间一个构造，全部连在一起的。然后可是比如说一号、三号、五号，那三户中间就各个板子，就两个板子。他就哦，然后隔着板子之间啊，这个是一号用的，这个是三号用，这个五号用的，就隔起来，
1: 那板子，
0: 就区
1: 可
0: 分
1: 是
0: 说你
1: 台，
0: 用了。可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说你要一逃生干嘛，那块板子你稍微脚踹一下就破了，你就穿不过去。它也没有像抓
1: 台
0: 拱门
1: 湾大
0: 那
1: 部
0: 么
1: 分都
0: 差啦。
1: 是水泥嘛，水泥直接隔起
0: 我
1: 来
0: 们是
1: 嘛，
0: 隔
1: 对不
0: 离
1: 对？
0: 墙，我们是。
1: 所以变成说我这边如果，比如说我这一户，火灾了，我就是如果要爬就有风险嘛，对不对？对，
0: 对，
1: 要爬出去，爬到隔壁户也就风险很高啊。如果才两
0: 你
1: 三
0: 要
1: 层，那，
0: 跨出女儿墙外嘛，然后悬空出来当蜘蛛人，然后再翻到隔壁去嘛，那你手没抓好你就下去了嘛。
1: 对啊，那如果是2层楼，那就算了。那种如果7、8层，甚至10几层，哇，
0: 啊，
1: 那
0: 有的还有那
1: 看到
0: 个
1: 都
0: 大
1: 脚
0: 楼
1: 软
0: 风很大的，你不是你没抓好，你是被风吹下去的。
1: 的。
0: 像我们最近一个案子，不是说风很大，他晚上睡不着，但那个风大到说你爬出去，我觉得都会被吹下去啊。我
1: 对啊，
0: 手的力量也没有很好抓的地方啊，你抓不好啊，抓不稳嘛。所以
1: 没错，
0: 他的逃生你就不用翻出去，你就把那个隔板踹破，你就可以到隔壁去。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那个隐私性的，哦，
1: 隐
0: 就会
1: 私，
0: 比较差了。那现在比较日本比较新的大楼，它是会有 sensor 啊，sensor 就是那个感应器，就
1: 感
0: 是。
1: 应。
0: 那个板子有破了，还是那个楼梯那个降下去的那个有开啊？他那个火灾那个受信总机那边会有那个反应，就是什么事情？没有火灾怎么开了？这个就会有记录。那这个也造成很多日本推理小说，我们看柯南、看金田一，这个怎么会变成密室？他怎么进来的？他从隔壁来的，他是
1: 原来
0: 从楼
1: 是
0: 上
1: 这
0: 翻
1: 样。
0: 下来的，就很多的。动画的那个情节，小说的情节，我们那时候看的时候，哦，看过去没当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逃生的地方。那他们隐私上面来讲的话，因为隐教博教博博聊，就边旁边的人还看过去，除非 A 片情节，然后看隔壁的少妇啊，在家里比较穿的比较清凉啊，偷看看什么的，不知道。但是一般来讲，不太会有人这样子做。所以说也就相安无事就对了。那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建商的这个做的时候的一个构造就可以逃生。讲到逃生。 反过来我问你哦，你遇到火灾，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往哪跑？当然能出去先出去，赶快出到外面是没
1: 对
0: 错。
1: 啊，对啊，
0: 那要出不去了，你刚好就在客厅玄关，就你大门口被烧了，你说你过不去了。
1: 应该如果我家是透天的，这个比较不好说。如果是大楼的话，我会看火源在哪里，就往逆方向跑。因为这我记得我之前在受训的时候，老师有问过我，他说，比如说火灾的时候，你往上跑还往下跑？我说看火在哪里啊。对啊，
0: 啊，所以有时候往上还往下。
1: 基本上如果火是我如果可以往下跑，我就应该要往下跑，因为火那个浓烟向上窜的速度太快，所以我不一定跑得赢它。对啊，嘿啊嘿啊，对吧？啊，如果说今天火那个烟没有很大，我那时候跟老师说就是烟没有直接窜上来，从这个我跑的楼梯窜上来的话，那我已经没办法下去了。比如说这个发生火灾地点在下面，那我就应该要往上跑。对，不要靠近火源跑，但是这前提是就是没有被烟不是直接往上窜的状况之下就往上走，对啊，
0: 没有，
1: 那你
0: 还有一个延伸，从你这样这个还有延伸。如果你这比如说大厦好了，你出你家的房门，一开门就感觉到热浪，当然还不到烫伤了，然后烟就很浓，
1: 那就把门
0: 啊，
1: 关起来。
0: 把门关起来，不要出去。
1: 对，我
0: 你反而还活着，你那时候去跑，你跑到一半呛晕了，你都不知道。
1: 因为就像我们自己在讲的这个防火建材，有些这个可以把火煮绝至少
0: 多
1: 半
0: 长
1: 个
0: 时
1: 小
0: 间？
1: 时或一个小时，对不对？
0: 像
1: 甚至
0: 我
1: 还
0: 们
1: 有
0: 那个
1: 更
0: 大楼
1: 长
0: 的
1: 的。
0: 大门的防火是一几加种防火门的，是防火2个小时，烧了2个小时，放个消防队还不来。
1: 消防队10分钟应该就赶到了，
0: 对
1: 所
0: 啊，
1: 以
0: 我
1: 他
0: 们又
1: 至
0: 不是
1: 少，
0: 住到多山里面或什么的，所
1: 他
0: 以他
1: 至
0: 那
1: 少，
0: 2个小时应该是够。那第二个，假设是在你家庭里面，不是大厦啊。假设不要想说你楼上楼下这平面好了，就是只有一层楼，好几间房子。然后你的大门你要出去，你出不去的，就是火灾在那附近好了。那大家通常你通常在躲厕所吗？
1: 这个我有听过，可是就我在想，应该不能躲厕所了。
0: 不能躲厕所，厕所有水没有错，可是厕所有个最大的问题是说厕所。以台湾哦，当然不是100%，但是以台湾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建商送你的那一个厕所门，它都是所谓塑钢门，哦，塑胶钢化门，就是它很硬的相对硬的塑胶，但它还是塑胶。拿赖打点它都会烧出来。我记得以前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就很搞笑，就会拿抽烟的一些8加9的呢，把那个学校的那个厕所门烧得乱七八糟。
1: 有，拿烟屁股去烫那个塑胶门，对不对？
0: 啊，烫的也有的，拿耐打点的也有的，反正就你小了。那个就弄得乱七八糟，就是会，我绝对不防火嘛，它稍微一点点赖打小火星或是烟屁股，它就烫得穿的。所以
1: 对。
0: 你躲到厕所，然后靠那套门来保护你，有没有搞错什么？你不如躲房间，你房间的木就算是木头门，不是防火门，也比你那个塑钢门的塑胶还撑的时间久。
1: 真的，那
0: 你
1: 烧
0: 可
1: 起来
0: 以
1: 也是很
0: 到
1: 恐怖
0: 厕所，赶快去拿湿毛巾，然后啊弄一个脸盆，弄个水干什么，然后赶快搬回房间，因为厕所跟房间通常不会很远嘛，旁边而已。你
1: 诶。
0: 宁愿躲到房间，然后弄个水在那边，然后弄个湿毛巾塞门缝，避免烟进来，这是可以的。但是你绝对不要躲厕所，因为厕所的门不行。但反过来讲，如果厕所门 OK 呢，
1: 那如
0: 可以
1: 果
0: 躲躲看嘛。
1: 对，也 可
0: 但
1: 以
0: 是。
1: 多。
0: 我是有教官跟我讲说，他家里的房那个房间的门啊，全部都换成加种防火门。虽然每一间他每一间每一是每一间房间都是一个防火区化，
1: 这也是蛮怎么
0: 报
1: 讲，
0: 告
1: 就
0: 标的。
1: 是对，
0: 那只
1: 这
0: 是
1: 有一。
0: 说像浴室，你用防火门的话，因为防火门大部分都是比较偏金属做的，然后厚重。 哇，你上个厕所那个头也头又
1: 很
0: 重，
1: 重。
0: 然后如果你干湿分离又没有分得很好的话，那个门是可能消磨会蛮快的，就是没多久要换，因为就锈掉。
1: 这个感觉有点在练背力。
0: 对啊，所以像我家那个我妈家那个门的话，它可以加到防火门。那个门，如果你随手那个一关或是一推，它的门会有个惯性嘛。拿脚去挡，哇，那个脚会很痛，
1: 哦，对，
0: 挡不太
1: 你
0: 下去，因为脚这个是很重
1: 太
0: 的。
1: 重了啦，对
0: 对
1: 啊，
0: 啊，所以像你现在桃园之前做的台湾案子，那个也是防火门，就那个开关就是走，而且它一大片就120公分以上，那这不是开玩笑。但是它的优点就是防火嘛，就是
1: 对。
0: 会有一定它的效益在。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一些规划啦，或者是一些建材什么的，我是觉得说，其实没有多花钱，那为什
1: 怎么
0: 么
1: 是？
0: 不把它做好？
1: 就如你刚才说的，因为现在比较普及化，再加上政府有在要求，所以比较价格已经比较好了，对不
0: 量有出来，价值就下来了。
1: 对？那这就跟你之前常常跟我们分享的那什么管啊，就是可以融接在一起的，那叫什么管？
0: PPR 管。
1: PPR，对啊，也跟那一样啊。如果说大家也都用这种，其实耳后价格应该都可以压得下来吧，
0: 一
1: 对不
0: 点很减少很多漏水问题。
1: 对？对，而且又对台湾地震多，然后减少漏水的问题，然后再加上这个用的也更安全啊，对
0: 哎呀，我衰啦，
1: 不
0: 哎，都是搞个讲。
1: 对？不过讲到火灾，我觉得每一户自己家里面应该多多少少都要放那个灭火器，对不对？
0: 要啊，你
1: 像
0: 车我不
1: 我，
0: 要讲什么，你车上有没有放？
1: 我车上有放，
0: 嘿嘿嘿嘿，
1: 为什么？因为我有玩遥控直升机，
0: 啊，你
1: 那
0: 的
1: 个
0: 电
1: 电池
0: 池
1: 离
0: 蛮那个
1: 电太
0: 的哦，
1: 恐怖了，
0: 那个电池烧起来灭不掉的，嘿，
1: 对啊，所以我基本上我车上就会放一支，
0: 用水灭不掉，你要用干粉还是二
1: 对
0: 氧化
1: 啊，
0: 碳才有办法。
1: 对，整个让它包住或者是盖住才有办法灭。
0: 对啊，那种水盖不掉，因为越水越泼越旺，那锂 电池
1: 是
0: 不用
1: 啊，
0: 开玩笑，那车上有嘛，然后家里要有嘛，像
1: 家
0: 我
1: 里，
0: 家里我自己家里也有。
1: 对啊，
0: 然后现在比较好一点是那种大空旷空间，甚至我记得好像以前我们住老公寓，那个里长就是楼下那个楼梯口放一只，然后你5楼公寓，然后好像2楼还3楼的墙壁上挂一只，就是冲出门下去可能不用1分钟还捡得到一只啦。
1: 我家里是4层楼，我都有放，各层一只，然后跟小孩子讲说，如果遇到什么状况，在哪里可以拿得到？对
0: 会
1: 啊，
0: 有叫有没有牺牲一罐到他们用？对啊，很多人不知道拔那个插销很瞎
1: 哦，
0: 的，有时
1: 对，
0: 候
1: 怎么压
0: 一
1: 都
0: 紧
1: 压不
0: 张都
1: 下
0: 不知道。
1: 去，
0: 对，
1: 对，
0: 怎么样？自己紧张什么都不会的那个。还 有那
1: 真的。
0: 个额外题外话，就是那个你的火啊油太高，然后抽烟机又没有那个油垢没弄，整个火烧起来了，不能泼水啊，盖盖子啊，
1: 真的，
0: 泼下水就只能
1: 爆
0: 叫
1: 炸
0: 消防
1: 了，
0: 队来，哎，
1: 对，
0: 就消防
1: 就
0: 消
1: 直
0: 防
1: 接
0: 队来，那
1: 炸
0: 火就太大就救不了。
1: 了，
0: 要不然就是刚刚讲的，你旁边有个灭火器，整个菜都不能吃，但是好比整个家烧掉好了。
1: 对，没错，
0: 哎，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有什么问题和想法，请在下面留言。就这样，拜拜喽。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今天呢，应该怎么说呢？非常的荣幸，特别请来了一位。之前我有稍微在其他集的节目里面提到 cos 棚的问题，所以呢，就非常感谢我的台湾的友人帮我请到这一位，接下来应该要由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先稍微的自我介绍一下。那个您要用假名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你要顺便宣传一下自己的现在的工作，如果是就是可以的范围，你要用假名也是可以的，请自我介
1: 哦，
0: 绍。
1: 好，没关系，我就直接讲，我是那个纸袋，手提纸袋的纸袋。
0: 纸
1: 那
0: 袋
1: 我现在任职在9号出口摄影棚的那个工作人员，这样。
0: 是的，那工作人员那个人多吗？
1: 目前就只有我，算是我只有我一个了。
0: 那个有打算真人吗？
1: 喂，
0: 喂啊，
1: 喂，抱
0: 哦，
1: 歉，
0: 那
1: 抱
0: 这个
1: 歉。
0: 时候我就要那个补述说明一下，因为不知名主播这次是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做收入，就是呢。因为纸袋大人人在台湾，那不知名主播人在日本，所以我们现在的收入方式呢，其实是用 LINE 的语音。所以呢，大家如果听到什么7月半呢，那个就是其实不是7月半啦，就是可能中间会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声音。不过我相信呢，有收听过我节目的听众应该也都知道，不知名主播不是在专业录音室里面录音的，对。所以刚才可能听到了，好像碰撞声音是吗？
1: 不是，应该是就是中断网络信
0: 对，
1: 号非常
0: 网络
1: 好，这
0: 讯
1: 样。
0: 号。所以呢，这一集就非常的特别，没关系，因为不知名主播之前也曾经在那个不是业配的肯德基里面呢做节目的收入，所以呢，我想呢，这一集的节目的杂讯再怎么样呢，也不会比我在肯德基录音的时候还要严重，对。那刚才我们提到就是9号出口摄影棚，这是全名吗？
1: 对，9号出口摄影棚。
0: 那我听说就是这家摄影棚其实好像已经蛮长的，好像说2010年就草创，那大概什么时候开业的？
1: 我们实际上开业的时间大约是5年前左右吧。
0: 5年前，现在是那是2015年哦。
1: 抱歉，刚过2020，
0: 那
1: 忘
0: 哦，
1: 记算，应该是6年前呗。
0: 所以说2010年的草创花了大概5年嘛？
1: 对，那个时候我还不在9号出口这个那个就是摄影棚的这边工作。那个时候他们是另外一群人先自己集资，然后租了一个地方当做他们自己工作室，然后空闲的地方再兼做他们自己搭景的摄影棚这样。
0: 就是说，所以有搬过家就对了。
1: 有啊，我们总共搬了3次。
0: 那大概位于的，因为听九号出口，我当初以为就是那个出口刚好在9号，不是，只是名称叫9号出口，是不是？
1: 其实我们是在那个台北地下街的9号地上出口9号那边出来的最近的距离，所以当初我们想名字的时候，就顺便叫做9号出口摄影棚。
0: 那现在也还是在同样的地方吗？
1: 同一个巷子，不过距离原来的位置大概还要再多走个1分钟的路，哈哈。
0: 那像您刚才说草创嘛，那大概草创时间我刚才算起来就是花了5年，所以因为没开过不知名主播也没开过公司，就是一家就是草创的时间花了5年，那应该是非常的蛮辛苦的状况，是不是？因为
1: 应该说，他们草创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是以开设摄影棚为目的，单纯就是几个志同道合的 coser 或者摄影，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有点像是那种个人聚会的小地方这样。他们租了一个地方，然后可能闲暇无事会在那边聊天啊，然后尝试器材的试用啊，或者说是coser 们做道具啊，或者道具师去做一些小东西这样。
0: 那这样比较像是人家说社团吧，就是草创期间其实算社团了。
1: 对，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一个团体的名称，或者说没有特别是这群人就自称为一个团体，他们基本上是各玩各的这样。
0: 那所以严格上来讲，不太算正式设立一
1: 对
0: 家
1: 对啊，
0: 公
1: 就是
0: 司的意
1: 说，
0: 思。
1: 所以才是说草创时期。
0: 哦，那正式去，所以说现在9号摄影棚的话，算是第5年吧，就是正式成立为公，哎，这个算公
1: 对
0: 司
1: 对
0: 吗？
1: 对，我们是用行号的形式去
0: 是
1: 成
0: 行
1: 立
0: 号哦，原来是这样。那就这也算是要讲题外话，也是题外话，就是那个有关于就是指代大人是怎么会进入这个，应该说进入这家公讲公司对吗？其实进入这个摄影棚工
1: 的
0: 作的
1: 摄影
0: 那个
1: 的美工
0: 经
1: 作
0: 历。
1: 这样，
0: 那没关系，
1: 对，因为。
0: 我那个不知名主播非常的随意，你可以那个谈天说地，就是把这个自己的生平事迹全部讲出来的，我也是不太介意的。
1: 因为当初是在刚好是在我两个工作之间交接的时间点，然后一开始是先认识这群新朋友，然后因为他们刚好有缺人，我就稍微帮忙了一下。那后来找到另外一个工作之后，试着做了1个月，但是不太适合那个工作，所以我又取消了。那在这个取消之后，有好一阵子，大概2、3个月没有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所以。后来这群朋友就问我说："哎，那干脆先来帮他们整理环境，做一些维护整洁跟，跟可能就是顾棚或者是那个接待客人之类的事情。那我想了一下，想说，哎，就暂时性的打工嘛，就先这样接下来好了。
0: 听起来工作好忙哎，好像
1: 其实
0: 你
1: 也
0: 好
1: 还
0: 像说
1: 好啦。"
0: 从打就是从打杂小弟到专那个，你说到那个打杂到营业到打扫，感觉是全那个超人级工作，啥
1: 因
0: 都
1: 为
0: 要做。
1: 一开始接洽的时候，只是要做环境整洁跟接待客人，然后加上说我们摄影棚是纯预约制的，也就是说没有客人的时间是不会来这边上班的，所以那个实际上的工作时间跟工作时数还蛮少，就是一般真的 part time 打工，而且是不定期、不定时的那种。
0: 所以那像刚才讲说是一开始等于是说帮忙性质嘛，那现在是就从帮忙变成正式的员工的意思嘛，就是人家
1: 对，
0: 说
1: 现在的
0: Arbeit
1: 话，
0: 都变成真
1: 现在的
0: 正
1: 话，
0: 的
1: 真的
0: 社
1: 就
0: 员。
1: 是什么都接，什么都做，包括可能摄影棚的那个轻微的装潢啊，还有一些设计啊，以及那个网络的预约接洽，还有就是现场的接待，甚至就是环境打扫，跟最严重一点，可能就是假设马桶坏了要修一下，或者说是水龙头坏了要修一下这样。
0: 这样有一种这个就是大家很常讲说用那啊不这样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感觉
1: 嚣
0: 您的
1: 张
0: 工
1: 去张
0: 作
1: 狂，
0: 的工作量有点像是拿着香蕉请一个金刚的那个感觉，那个非常的实惠，你知道吗？
1: 这个倒还好啦，因
0: 这
1: 为
0: 还
1: 通
0: 好
1: 常
0: 吗？因为
1: 都
0: 我
1: 会，
0: 听起来就觉得好像就是全都包，一个人
1: 应
0: 做
1: 该
0: 就是。
1: 说，
0: 从打杂到专业，全部都要说，感觉这薪水应该要很高吧？啊，当然薪水是
1: 没
0: 这个
1: 有啊，
0: 是秘
1: 都
0: 密的
1: 是
0: 事
1: 一
0: 情，就
1: 些
0: 不
1: 杂
0: 方
1: 物
0: 便
1: 而
0: 问
1: 已。
0: 了。还满意吗？现在的那个
1: 这个生活
0: 可
1: 不
0: 以不
1: 错吗？
0: 可以不
1: 但
0: 用
1: 是，
0: 讲出来，
1: 哦，
0: 不是
1: 好，
0: 就是薪水的大概多少钱？大家那个可以不用讲出来，就是您满意您现在的工作环境吗？
1: 因为比起之前的工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或者说是有固定工作的内容，那接这个摄影棚的部分是比较变化比较多，以及不定时、不定期的，所以相对来讲，挑战性跟一些额外的惊喜会比较多啦。那真要我个人讲的话，我是蛮适应现在的工作的步调跟环境，因为毕竟比起一成不变的工作，我可能比较适合那种就是突然有的没的一些意外，然后再去解决它这样。
0: 哦，所以您是比较，就是因为大部分现在人找工作，很多都希望朝九晚五，但听起来您是非常喜欢挑战新事物的那个，所以 pose 摄影棚这个好像没有所谓的专业，是吧？
1: 因为它涉及的那个方面跟程度是比较广，但是各项都没有那么专精，所以其实它并没有所谓的专业。真要讲比较有牵扯的，比较像是室内设计吧。
0: 室内设计，哎，居然不是摄
1: 不
0: 影，
1: 止摄影棚的工作方面啊。 就是你要去讲一些棚的摆设啊，还有一些新的景啊，以及可能如果懂摄影的话，要再配合一些拍摄的手法去调整棚内的景物，甚至说在做棚的刚开始就要考虑到光线啊，或者是拍摄的方法，以及客人可能会想要什么样的拍摄场景之类的。
0: 那这样比较倾向说，如果有室内设计专业跟那个影片后制吧，影片后制或者是后制工程摄影这一方面的，比较适合走这一
1: 这是当然的啦，但是说这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最后还是要归在美感那边吧。
0: 美感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feeling，这个 feeling 这个东西学不来的。没
1: 啊，是
0: 错，
1: 啊，所以这个就运气的。
0: 运气。那就刚才讲的话，就是那这样子做过来的话，就是5年这草创的时候，就是您刚好也是刚好这5年吗？这
1: 不
0: 不是草
1: 是不
0: 创，就是
1: 是，
0: 开
1: 草
0: 设
1: 创
0: 立
1: 时
0: 哦。
1: 期我不在啊。
0: 那这就是您说的，在2015年之后，就开始在这家摄影棚。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所以到现在，那有没有什么？因为现在听起来就是说你很满意现在的生活嘛。那有没有说比较有的时候会想放弃的时候？
1: 最主要是去年到前年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第二个地址的房租比较贵，所以那段时间确实有考虑过说这样子不是赚，甚至有亏本的情况下，是不是就看时机就决定收掉这样。那但是后来因缘际会又，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个相对便宜的新的点，也就是现在第三代的点，所以还是继续做下去这样。
0: 那台北是，不过台北是蛮贵的，像东区不是很
1: 对
0: 多地
1: 啊，
0: 方都关掉，明珠的那个地段应该也不便宜。
1: 是啊，后火车站基本上还是算是黄金地段了。
0: 真的，那这个，因为您说您刚才有说贵摄影棚，应该是这样讲没有错吧？我这个有一点中文的那个词汇不太愿意用。这个利润上，因为刚才有说是你们是有预约单才会有开立，
1: 对，
0: 这样子真的合算吗？在台北市，
1: 基本上是可以核算啦，因为我
0: 那
1: 们
0: 可以
1: 现在的房
0: 哦。
1: 租比较低，那加上说棚费在决定的时候，当初一开始就考量过说，不管是电费啊、房租什么的，这样算下去，基本上是只要每个月有达到一定的预约数，就会核算。
0: 原来是，方便透露大概人头数是，或者是一个普遍值，就是如果是商业机密就可以不用说了。
1: 这个嘛，我们棚的话，其实因为我们的预约表是公开的，所以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大概的人数。那因为我们这边不是以人头计算，是以预约的时数计算，所以
0: 实
1: 基本
0: 数
1: 上只要每个月有超过大概，我记得是100小时左右，就差不多回本了。但是，
0: 是有
1: 因为
0: 回
1: 这
0: 本
1: 几个月就是刚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们的棚还没有完全建设完，包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整建设完，所以其实总预约时数是刚好滴滴滴在那个死线上啊。然后有时候像过年这一个月，加上最近那个疫情，就是那个冠状病毒的关系，所以来客数比较低，那这几个月大概就是算亏掉。
0: 不过这个当然就是个闲聊的话题，因为梅姐呢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所以呢要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个大家也去喝个茶，戴个口罩也是可以的，然后顺便煮个菜。我们待会呢再继续闲聊杂谈，See you。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那个纸袋大人，您还记得我最后一个问你跟摄影棚有关的话题是啥吗？
1: 好像是我们跑创之后
0: 哦，
1: 公司
0: 对，就
1: 伙
0: 是
1: 伴的满意度吧。
0: 去年的那个啊的那个营业状况，跟我有问说贵摄影棚大概要多少个？就是刚才讲100小时是吗？
1: 100到150之间，
0: 一
1: 通常
0: 百
1: 是一百
0: 到
1: 五。
0: 一百五，因为我有看过有别的，好像有人是用人头算，用
1: 没
0: 人
1: 有没
0: 头
1: 有，
0: 算跟小时算的差别是什么？
1: 人头的话，毕竟就是来客数多寡，那可能也包括了摄影师或者说是来帮忙的小精灵之类的，那他们自然的收费可能就单人人头会比较低，可是总额会比较高这样。那小时的话，就是在限定人数内，可能就不会再做多收价钱的计算，但是实际上，应该是小时制比较划算啦，因为大部分来棚拍摄的被拍摄的人通常就是1到2人，然后摄影师大概只有1位或2位最多。那这样算起来，通常都在每个棚规定的人数范围内。
0: 就是据您所知，这个业界是以算人头比较多，还是算小时比较
1: 业界的话，以 cos 摄影棚
0: 多？
1: 的话，大部分都是算小时居多啦。那算人头的几乎都是商业摄影棚才会这样算。
0: 算人头不是比较便宜吗？
1: 没有，算人头比较贵，因为我刚才我有说过，就是他连来帮忙的并不是实际拍摄的，只算工作人员都要算进去，所以实际上费用会比较高一点。
0: 接下来是就可能是要请问一下贵摄影棚的，因为我有稍微看一下网页，但是其实老实说我有点看不懂网页写的那个就介绍，就是大概知道说预约，然后有什么棚，然后那棚的旁边写多少钱，但是有一种就是觉得情报量很大，那个中文可以这样讲吗？就是很
1: 资
0: 找
1: 讯
0: 不到
1: 恐
0: 头啊，就是
1: 哦，
0: 人家说就是那个瞬间看的时候，不知道重点要怎么看。
1: 就是那个说我们的
0: 王
1: 棚
0: 爷，王
1: 啊，
0: 爷，
1: 那个介绍刚开始看会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然
0: 对，
1: 后
0: 我真的
1: 希望
0: 看
1: 我做一个简单的
0: 的，
1: 介绍这样。
0: 对，就比如说，一般我看网页都会写说，价钱，比如说直接写说价目表，可是我看的时候呢。我只有看到预约方式、优惠，然后预约状态，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价目表我要在哪里看呢、
1: 哦，因为我们棚现在主要的预约方式是以 Facebook 粉丝页的私讯来沟通预约，所以说您看到的应该是我们以前比较对外公开的公示网站。那实际上那个 Facebook 那边的说明是比较明确一点，简单来讲就是说，先决定好您要租用的棚的类型，然后再决定说你要租用几个小时，有几位人。那通常是私讯先跟我们询问之后，我们会回复一个固定的格式，请那个希望预约的客人填完之后，然后我们再帮他做预约，这样就完成整个预约流程。
0: 那有那种我是不知道说有，就是说有那个，就算没有经验的人的话，因为只有照片嘛，那像贵摄影棚有类似所谓人家说什么鉴赏啊，就是看
1: 应
0: 到
1: 该
0: 底长什么
1: 说，
0: 样子。
1: 我们通常都是可以，就是客人如果真的有需要跟我们询问的话，我们是可以另外约时间让客人来场勘一下，说，确认一下这个棚型是不是他要的啦，或者是一些棚的细节符不符合他的需求之类的。
0: 那像刚才因为前一段有说现在因为就是人换地址嘛，很多还在设计阶段。那现在的感觉是有点像是边施工然后边营业这样子。
1: 应该说我们会开放的棚型就已经是确定完工的了，只是说没有开放的棚型，可能目前就是空间不足无法利用，或者说是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改造它这样。例如说，我们现在现有的棚型是黑欧风、白欧风、日式棚，然后黑棚、白棚跟废墟这几个棚，但我们本来预计说还有一个是可以洒水的那种，我们通称它为水棚。 然后还可能还会有一个那个比较像是婚宴会场的那种婚礼棚之类的。
0: 婚礼棚。
1: 那对，因为毕竟 cosplay 里面相对多的主题，婚纱什么的也是蛮多的啦。
0: 纱。
1: 那但是因为说目前现阶段除了相对应主题的作品比较少以外，再就是我们棚，毕竟这个地方，就像前面提到的说，租金比较贵，所以空间可以利用比较少。那我们现在卡在说，可能从旧的棚搬过来的一些摄影用的物件啊，或者说是一些棚景的造景啊，还没有办法有效的把它分散到该那各个需要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有两个棚是属于仓库状态，就是他还把要做的东西都放在一边，然后目前腾不出位置来制作它这样。
0: 那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很早就出国，我出国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cos 摄影棚嘛。那像那个 cos 摄影棚，它是属于那种，好像我有看过说什么开放跟密闭，这的是差别是什么？
1: 通常摄影棚，如果是商业棚的话，他们基本上是全开放的，然后让客人自己提供自己架设布景，或者说是依照他的需求去改动。那我们 cos 棚一部分的摄影棚也是这样做，但是非常稀少啦。那通常的所谓的密闭式，则是所谓的独立的隔间，通常会用叫做实景棚，就是实际的实景色的景来说这种造型。那实景棚通常特色就是像一般的房间一样，它是独立的一个房间，有门有窗，但是它可以完全隔绝，说不会有外人经过或者是外人路过就会看到里面的拍摄情况。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独立棚型。
0: 那大概多大？就是台湾要用榻榻米来算吗？还是台湾要怎么样
1: 通
0: 比较
1: 常台
0: 大家
1: 湾
0: 知
1: 是
0: 道
1: 用
0: 多大？
1: 坪数来算
0: 坪
1: 啦，那
0: 数那大概
1: 因
0: 多
1: 为
0: 大？
1: 每一个棚的大小都不一样。就我们的棚来讲，我们的棚通常比较大型的棚景大概是在5坪到7坪之间。那相对的小棚型的话，大概就是5坪到3坪之间。
0: 这个一般台湾应该听得懂是多大吧？其实不知名主播现在还是大概
1: 不然，可能用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厕所的大小去换算吧。因为通常1.5坪就是一间厕所的大小，有时候厕所比较小，可能只有1坪啊。
0: 日
1: 那
0: 本的
1: 我们
0: 厕
1: 那边
0: 所跟洗
1: 的
0: 澡间是
1: 5
0: 不
1: 坪的
0: 开的，
1: 话，大概就是3间厕所这么大。
0: 3间厕所，那里面大概可以有多少人在里面？
1: 如果纯粹是论人的话，那通常我们是建议客人在5个人以下，包含工作的小精灵。那有些团体来拍照，他们可能人比较多，我们最多是建议到7个人。那7个人可能就有可能是一个摄影6个 coser 的组合，但是那样其实已经是蛮拥挤的了，就是
0: 感觉
1: 可
0: 上，
1: 能照片上会必须得用到一些广角摄影去拍整个所有人在的画面。
0: 那像租借的方式，就是全部都是 FB 的预约制。
1: 对啊，因为我们9号这边以前刚开始草创的时候就有体验过，说可能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失，或者说是使用者预约的时候他算是口误吧，比较不确定他自己想要的时间是哪一个，导致说我们后来就完全取消了电话预约的部分。电话可以用来询问或者是查询一些事情，但是预约的话，我们全部都透过网络来预约，
0: 因
1: 这
0: 为
1: 样比较
0: 留
1: 可以
0: 资
1: 避免
0: 讯嘛。
1: 说嘿有什么误会或者错误这样。
0: 那像现在的这个网站是几乎没有在动它的意思吗？
1: 除了如果照片更新，还有就是在宣传上会用到以外，基本上预约是不会用到那个 Weebly 上面的网站。
0: 所以说那个是这个是已经是 cos 棚的业界都是像这个样子嘛，都大概是 FB 为主。
1: 应该是台湾才是这样吧，因为台湾的 FB 用户比较多。
0: 对，没错，在日本的话是 Twitter，但是他们的网页，因为我大概也搜过，日本的网页也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有那个明细，然后预约，基本上就是点进去。其实它应该还是属于那种 mail，就是
1: 对，台
0: 线
1: 湾
0: 上
1: 其
0: mail 的
1: 实有
0: 形
1: 些
0: 式。
1: 棚也是用 mail 来往，因为毕竟 酒后吐口摄影棚是没有做预收租金的这个做法啦，那大部分摄影棚是要先缴定金才能够确定预约的状态、
0: 可是不先收钱的话，如果突然有人比如说 cancel 怎么办？
1: 这也是我们比较随性的地方，基本上只要不是说太恶意的预约棚然后取消约棚取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都接受临时取消或者临时预约，但是就是临时预约他可能要碰点运气，看说例如说工作现场现在有没有工作人员在，也就是我在不在那边，或者说是他希望临时预约的那个棚型有没有空档这样。那如果说临时取消的话，基本上当然我们这边就只是柔性劝导，说希望大家要通知我们，不要说时间过了他们才说哦不好意思我忘记了这样子，今天可能就取消。
0: 但是这种情形应该您觉得比率上有算？
1: 其实扣子圈大家都还算是比较善良的人居多啦，所以我们这边实际上遇到的事情还这类事情非常少，而且就算真的有通常也都是有不得已的理由，例如说我们有遇过说客人临时在过来的棚上出车祸，
0: 哦那没办法，
1: 是没有办法的，
0: 就是这个叫做意外。
1: 对啊，那我们目前没有遇到恶意取消棚以及恶意造成那个棚的那个租贷损失的部分，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还蛮善良。
0: 那像是租借费的话，平均来讲，因为好像租借有什么，好像只有台湾有所谓的租借一小时，因为在日本我看哦，他虽然写说一小时多少钱，但是呢下面会告诉你呢，但是基本预约要三小时起跳。那像贵摄影棚
1: 的商业摄影棚也都是这样的路线，因为毕竟对他们而言要准备一个造景，比起我们这种实景棚，就是造景已经确定好的固定的造型的这种棚型来讲，他们那些商业摄影棚是比较难以临时准备，所以他们的租借当然就是以客人确定要来为前提，那他当然为了说希望他的造景不要造成浪费，这种可能一小时然后他还要立刻再花人力去重新布置，所以他们通常都是收2到3小时为单位起跳。那实景棚的部分除了我们以外，其他棚型也是有一小时就可以租用的情况，但大部分都会鼓励大家租2小时以上，以免说看是自己的棚型可能应该说新的棚型拍不惯啊，或者说是摄影师没有遇过，那需要一点时间去暖身之类的。但实际上因为毕竟我们这边准备起来是比较轻松啦，每个棚的例如说每2组客人交接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进去确认东西有没有遗漏，然后稍微简单的做个扫地或者清洁那个杂物的动作，那做完之后马上就交接给下一个棚，所以是比较能够容许说大家客人只租用一小时就结束这样。
0: 那个因为刚好时间上也到了要喝水的时间呢，那请大家呢可以去煮个菜啊，或者去个洗手间呢，我们呢之后再继续的闲聊 ，See you。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又在带着胡言乱语的状态下回来了。然后，于是乎，刚才所谓的说要那个 setting 是 setting 吧？就是如果要更改，比如说，因为我好像听说连架那个整个设备都算在时间里面。
1: 我们棚也是比较不一样，就是 cos 棚大多是为了体恤说 coser 们整装的时候，通常会比一般的小模啊、model 或者人像摄影来的麻烦许多。例如说前置的化妆、假发的带穿戴，以及衣服，可能还有盔甲之类的。所以我们棚在预约的时候，都会提供提前1小时的更衣整装的时间。那正常摄影棚是要连这一部分也一起收费啊。那我们讲说，就是大家都可能一部分玩家还是学生，或者说是相对比较辛苦的一群，那就是这部分就是免费提供给他们。
0: 就是贵摄影棚好像 service 比较多，这样子不会营销上很亏吗？
1: 应该说，毕竟我们的棚景都是 DIY 为主的，那相对的比较阳春一些。虽然我们的棚型也是比较大众化一些。那我们是想说，就是比较普通的，应该说比较普通的棚内装潢，那我们就相对提供一个比较普通的价钱。那也当然是希望说大家有需要就来，那比较方那个容易消费这样。
0: 那普通的话是，比如说刚才我听到什么白棚跟黑棚，那是什么东西？
1: 白棚就是纯白的背景跟纯白的物件，然后可能里面会有放一些，不管是已经漆白的木头啦，还是白色的沙发床或。

0: 说是白沙以及一些反正基本上也是以白色为主题的棚景、
1: 嗯、
0: 那那个棚就是很自由，就是客人喜欢什么东西就拿去什么布置，然后棚内的布景是可以随他们心情去改变搭配，
1: 所以说是可以移动，就是说不是固定在那里、
0: 啊啊、不是绑死的就是、哦、
1: 但是后面需要说就是移动的租借者要自己再把它移回去吗？还是说就放着、
0: 基本上我们是就放着，那可能在交接的时候稍微归位一些比较大的物件，或者说一些比较被移到旁边纯粹移位而不是拿来拍摄用的物件，我们就把它稍微归在一起这样。
1: 哦，所以说那个柜摄影棚的这种方式是算少数吗？
0: 也不算特别少数，因为每个棚的做法不太一样。那像有一些比较严谨的，有那个有那个朋友的开的棚，他们就是会严格规定说客人的结束时间出来之后，他们会有一个清扫时间，那清扫时间这段时间他们就会把试着把所有东西都归位的。
1: 哦，不过这样听起来好像柜摄影棚的那个服务上面好像就是至少我目前听到好像亲切许多。这个
0: 与其说亲切不如说我们比较随性一点吧，就是没有那么的严格要求各种，就是不管是客人的那个行为、嗯、还是说我们这边的造景之类的
1: 费用方面。这个难道没有公定价吗？
0: 基本上是没有，因为每一个棚的
1: 成
0: 本以及营运的那个问题都不太一样、嗯、
1: 所以有人抬价或是有人压价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是什么群聚力量说你破坏市场价格什么之类的。
0: 应该说最后还是交给市场机制去决定说这个价格是否恰当吧，因为毕竟如果很高、哦、就是很厉害的棚、嗯、那他如果收的很贵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的棚比较养春、嗯、那他收的很便宜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啦，
1: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0: 对啊，
1: 嗯啊，所以没有所谓的市场价格，我懂了。
0: 对、啊、
1: 所以就是这也是那稍微问一下，就是柜摄影棚里面除了借棚之外有没有什么像有一些可能我只看到日本嘛，比如说有那个帮你做化妆或者是摄影棚本身就有摄影师的出借，这一方面的方案有吗？
0: 化妆的部分就我所知台湾只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棚，但它好像不算没有被归类在 cosplay 棚里面有这样的租借，就是租借化妆师或者是美妆材料之类的。那这个前提是建立在说他们是本身还包含有出租衣服，然后出租拍套拍摄的套组，像有点像是婚纱店的状态，就是他们会出租一个美妆师，然后帮你搭配衣服，然后帮你拍出那个理想中的照片之后再帮你做成一本相册、
1: 哦、
0: 那个是另外一个方面的摄影棚，比较偏萝莉塔服那边的。
1: 哦，所以你说台湾的那个 cos 棚其实是分匠乳吗？
0: 不是，因为那个你说那个 genre 的部分它比较、嗯、就是说我刚才有说过说那个萝莉塔那边它是比较不算 cos 棚的，所以基本上应该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内。那其他的摄影棚我知道的是都
1: 没有
0: 提供那个，对啊，是都没有提供那个角色扮演的化妆的部分。但如果说是摄影的部分的话，有些摄影棚是有固定合作的摄影师，那他们可能会提供说哦，如果你预约这位收费摄影的话会比较便宜一点这样。那虽然我们九号出口这边本身有想过这个方案，可是因为、嗯、就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那付费摄影的部分我本身在外面也有去接洽、嗯、所以说时间上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这样可能会爆肝，
0: 对，会基本上是会有冲突的。
1: 哦，所以说就是柜摄影棚主要就是借那个场地，然后让那个 coser 自己去，就主要是
0: 对，我们主要租借场地，以及中间如果有一些小道具需要在棚内拍摄用的时候，我们会出租这样。例如像说，偶像流行的偶像系列，那我们就会出租麦克风或者是一些那种小道具。那其他的部分可能会有假花啦、骷髅头啦，或者像某些节庆，例如说万圣节有南瓜灯啊之类的。
1: 那有像所谓说借那个打光板或者是一些照明设备吗？因为我是台湾，我比较不知道，因为我查的时候是查日本，因为日本有一些会有这种出租嘛。那台湾会有这一方，就还比如说贵摄影棚有这方面吗？或者是有听说
0: 以我
1: 过？
0: 们棚为例的话，我们棚是没有提供，因为我们棚本身每个棚内就有免费提供的持续灯，也就是说一般所谓的那种灯泡型的灯光，提供大家自由使用。所以像反光板这种比较，怎么讲，比较像是摄影需要携带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再另外租借。
1: 最主要是那个通常光中文可以通吧，就是原本的棚里面已经有既有的那个既定光嘛。那其他如果他们还想要打，比如特写光的话，那些都要自备。那像那种比较大型的道具是可以带进去吗？因为有
0: 我
1: 些好像
0: 们
1: 不行。
0: 除了进不了门的大型道具，例如像是什么机车啦，或者说是一些那种可能比较属于外面路面上会看到的物件以外，基
1: 路
0: 本
1: 面
0: 上是
1: 上，
0: 没有限制什么东西不能带进来。
1: 路
0: 但
1: 面
0: 比
1: 上会
0: 较
1: 看
0: 在
1: 到
0: 意
1: 的
0: 的，大
1: 樱
0: 概就
1: 花
0: 是
1: 树
0: 要看
1: 吗？
0: 说他们的道具是否会造成棚内的造景的破坏，或者说
1: 啊，
0: 是弄脏一些那种像是日式榻榻米之类的比较敏感的那个背景素材这样。那如果有这些就是会弄脏东西的道具的话，那原则上我们当然是会禁止啊。
1: 这个就也都是事先在租借的时候就全部都要谈好。不能临时就对了。
0: 对，因为我们会要求客人先在租借的资料里面先填好，说是否有普通的东西以外的大型道具，或者说是一些特别的什么，他个人的需求。因为像有些 coser 他可能需要拍有染血的画面，那我们就会希望他先提供说他需要拍摄这个，那我们自然就会比较谨慎去先检查说棚内是否有什么脏污什么的，然后在他们离开后再重新确认一次这样。
1: 刚才有稍微提到 cos 摄影棚，还有您刚才说原来洛丽塔的是另外一个摄影棚，那还有所谓的专业棚，这三种棚的话是有什么不一样？
0: 通常不管是洛丽塔还是 cos 棚，都会提供客人整装化妆的免费时间。那大部分的专业摄影棚是不提供这些，也就是说他们会把客人的整装化妆时间算在收费部分。那这个样子的原因，特别是在说，因为大部分商业摄影棚一次它只能接纳一组或者两组客人，那所以说变成说，他如果不这样子收费的话，他相对的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营业下去，因为他们通常提供的场景是远大于我们这些 cos 摄影棚的范围，例如说有一些广告用拍摄用的那个摄影棚啊，它可能本身就占地30-40平，甚至一整个工
1: 那
0: 厂
1: 个
0: 那
1: 应
0: 种
1: 该
0: 大。
1: 用万元以上来起跳吧？
0: 其实那种棚不会到万元啦，
1: 啊，不
0: 它
1: 会
0: 可
1: 到
0: 能
1: 万元哦。
0: 一小时大概才可能2000块吧，但是它如果一次租3小时，就是6000多块这
1: 但是以台湾的薪水来讲，蛮贵的。
0: 样。可是如果说看用途，如果它真的是广告拍摄的话，
1: 哦，
0: 那
1: 那
0: 那样其实算便宜
1: 但是对一般的就是 coser，就是还属于还是什么学生阶层的，因为应该 coser 的还是比较学
0: 应该
1: 生
0: 说，
1: 大
0: 这也
1: 众
0: 要
1: 吧。
0: 看那个 coser 的拍摄内容跟拍摄方法来看，因为我自己身为摄影，以前也有跟过一些比较大团拍的 coser，例如说像很出名的那个 APH 啊，就是那个黑塔利亚那些
1: 黑
0: 人。
1: 大利亚。
0: 那因为毕竟他们动辄都是10人、20人的大型团体，所以
1: 全
0: 他
1: 世
0: 们
1: 界。
0: 可能去这种大型摄影棚拍的时候，其实费用分摊下来并不会比较贵，甚至还比较便宜。那再加上说，他们本来拍摄就需要非常大的场景，所以这样对他们而言也是比较划算啊。
1: 那种就是拍团照，拍
0: 也不一
1: 团
0: 定啊，他可
1: 哦。
0: 能像说，他一次来20个 coser 好了，那他们的 coser 找了大概10个摄影，那他就2个 coser 配一个摄影，这样分开去拍，然后最后团照的都在大集合这样。
1: 那等于就是先合租，然后大家就因为够那个您说的专业棚是比较大嘛，大家可以
0: 对
1: 在一
0: 啊，
1: 个自己的小空间先拍一个个照，最后再拍团照的意思。
0: 对啊，所以这种的类型，这种的揪团团拍的其实蛮多的。
1: 那像刚才，因为刚才前面有讲到那个就是出 cos 的本嘛，那会开始有出 cos 的写真本，是跟那个摄影棚兴起有关系吗？
0: 嗯，应该说反过来是先开始有了就是比较常态的外拍甚至 cos 写真书的制作之后，摄影棚才越来越多这样，因为大家才发现说一般的摄影棚可能主题不符合需求，或者说相对价钱比较高，再来就是有些拍摄的场景并不是市面上找得到的，例如说从外景啊再到摄影棚再到旅馆，那可能连这三个都找不到的话，那就只好自己再搭建咯。
1: 这一方面呢，因为时间有限制，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对于那个还没有去过 cos 摄影棚的听众，或者是给大家初心者的建议，
0: 最基本的建议大概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要租棚之前，最好一定要到现场场看一下，除非说那个摄影棚限制是说不能够场看，不然基本上大家应该包括棚主或者说包括像九号出口都很欢迎说大家来事先场看一下，确定是不是自己需要的场景。毕竟就营业者的立场啊，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真的有需要，那先来看过，那在现场再拍在使用的时候自然会比较熟练，拍出来的成品也比较好，那这样对摄影棚来说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你拍的照片比较好，相对的也就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宣传这样。
1: 好，我不知道今天我们闲聊了非常久，但是因为不知名主播呢，如果再不做一个结论之后呢，那个我的后期呢会呈现一个我很想死的状态。对，所以呢又是一句老话，又到了结尾的时间，今天非常感谢子代大大接受这个不专业的瞎问瞎聊，虽然说呢歪楼非常的多，不过呢给这个身为完全不知道 cos 棚文化的不知名主播一个小小的学习。不过呢结尾的时候呢，不知名主播每次都会有一个很无聊的 slogan， 但还是要讲一下，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对着房里面长得帅，你放的魔法菜，早上来没事，睡醒你懒得走路，全走开。在你家里面跑那么多小气，我一口在来真的安全感，不让他记恨来闹我。Baby， 别人变成人满了，反问，他们也会出现在满心的 fit and learn， 如果能够把锋芒丢进你的嘴，沉默，我拿来找你，反正我就把这个毛干，反正我。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Je te baisse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Hello，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S 的罗伯特。
4: 嗨，大家好，我是罗伯特 S 的罗伯特。
3: 好的，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聊一个很浪漫的问题。
4: 对，
3: 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比如说我活到三十几，罗伯特也活到三十多了。我们都活到三十以上，
4: 有点牵强。
3: 我们三十以上的，但我们就想要知道一件事情是：如果到现在这个年纪啊，有没有曾经想过重生一遍，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4: 对，
3: 或者是硬要讲吧。
4: 之前有一部电影是日本的电影，我记得日本的电影叫《重启人生》。
3: 嗯。
4: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3: 我有看过重生的很多种影片，这样。
4: 你是说动画吗？
3: 动画啊，短剧啊，电影啊，
4: 暴富，
3: 对，类似那一种的。
4: 我说的这个重启人生，我觉得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就是他就是一直轮回，然后去达到。想要保护家人也好，啊，应该说一开始重生的时候，他是为了自己，
3: 嗯，
4: 然后重生不知道第几次，反正最后两次的时候，他发现就是一些很特别的机缘，然后把他所想要的目标都完成，然后过上真的他觉得很棒的人生。
3: 嗯，
4: 但那个中间过程就是大家去看，我又不好爆雷这样子，
3: 不好爆雷，
4: 对，不好爆雷这样子。
3: 嗯，
4: 然后他其实是蛮久以前的电影，也没有蛮久以前，就2023年的电影。
3: 嗯，
4: 可以大家找找看，这样重启人生。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在想说，现在。台湾大概115年吧，大概就100多年的时间。
3: 对，
4: 那我们经历可能30多年，就会发现，这个社会变得很快。
3: 嗯，
4: 从你以前你以为会这样，但到现在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3: 嗯，
4: 但是变得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你到底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
3: 嗯，
4: 对，我尽力在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回到刚出生的时候，但是我的记忆还停留在现在的话，我会做什么事情？
3: 嗯，哇，
4: 就是如果我。从真回我刚出生，但是我现在的脑袋的记忆是停留到现在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就要先发挥我强烈的演技？
3: 哦，
4: 就是演一个婴儿，
3: 是逻辑上是，
4: 你不可能一出生然后就会讲话，
3: 对啊，你要先扮演好一个婴儿的角色。
4: 对，那这样是痛苦的还是不痛苦的？
3: 这样听起来没有多好，因为你就已经受感觉很受困了，我觉得。
4: 对，你就知道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别人会觉得很危险。
3: 因为你是个婴儿。
4: 对，因为你是个婴儿。
3: 嗯。
4: 然后你就会不知道到底是要。变得好像是一出生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3: 这种感觉很像最近那种，就是遇到别人，就是有点像长辈看到我们的时候， 然后不会，但他就很想要告诉你些什么，但长辈是有语言能力的，但是婴儿是没有语言能力。
4: 对，就是很奇妙的角色，对不对？
3: 对啊，
4: 就是、我现在的智力可能比你们这些人还要高，因为我从未来来到现在。
3: 那真的是有差。
4: 对，那可能撑过了幼稚园后，我就可以开始慢慢的把我这些现在会的知识一股脑的都丢出来。
3: 嗯，
4: 就是比如说我幼稚园大班，我就可以把我的数学可以弄成加减乘除都 OK。
3: 嗯，
4: 但是
3: 可是你现在不能这么做，
4: 但我现在不能这么做，
3: 因为你这样会被当成异类，
4: 或者是天才儿童、
3: 外星生物。
4: 对，然后就被抓去研究，这样。
3: 对对，提早进那个研究室。
4: 对。
3: 会哦。
4: 嗯。对，所以我在想说，重生这件事情到底能做些什么？还是说你再重生一次，你一样过？
3: 还是我们先想想快乐的版本，假设重生，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我们现有的能力做些什么事？
4: 对，比如说在之前那个什么，那个我高中那个不是 SARS， 我那时候叫 SARS。
3: SARS 啊。
4: SARS 那时候你几岁
3: ？SARS 那时候我小学而已。
4: 小学。
3: 应该是。
4: 对啊。对，所以我可以在驾驶之前赶快先去囤口罩，对，然后就多买一些，然后就囤，再囤个20年、
3: 嗯，就会有另外一波。
4: 对，
3: 不管你多么的就是脏啊旧啊，你还可以去成为伟人。
4: 对，
3: 因为别人会很需要。
4: 对，没错，
3: 就是很像预知未来的感觉。
4: 对，那大家会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3: 就是我有收集口罩的癖好，好像也想不到其他说法啦。
4: 是莫名其妙的癖好，
3: 就是我平常要还要先买梗的，就平常就一直在收集怪东西，然后到有一天你收集的这些怪东西都真的有用的时候，别人就觉得哦，他本来就是爱收集那些啊。
4: 对，
3: 就瞬间不奇怪了。
4: 而且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
3: 未卜先知的人。
4: 对对对对。
3: 所以该不会那些就是有时候网络上都会出现什么谁谁谁又预言了，他们有没有可能平常就已经早就知道这未来的事情？
4: 就是如果他预言准的话，那有可能。那如果只是一个瞎掰的，就是想要造成恐慌的，那我觉得
3: 是真的
4: 多数。对，你会想要重生吗？
3: 我不会想要完全重生呢、欸。就是
4: 什么叫完全重生？
3: 就是重生不是有那种，你有看过有一些电影是这样的，他的那个重生是我重生到某个时候，但因为我完成了某些任务之后，我就回到现代。
4: 哦，穿越剧。
3: 对对对，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很酷。不要再讲很酷了，我要把很酷戒掉。
4: 所以你是为了只想改变一件事情而重生？
3: 不是耶，我只是想要体验这个人生之后回到 原来的生活。就是
4: 那你会想要改变些什么？
3: 我想要改变，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剧情，变成我想要的版本。因为以现在的我来讲，太多事情是我办不到的。就是
4: 但回去之后你能办到吗？
3: 或许从一开始根本去改啊。
4: 那如果要改的话，你觉得你要重生到什么时候？
3: 重生到可能国小吧，有意识的时候。
4: 但也是很好。
3: 对啊，因为从国小就是你会说话有表达能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不是吗？
4: 对，可是你如果那时候表现出就是一个单 30多岁的那个口语跟想法，你会不会没有朋友？
3: 那有可能那时候就开始往有钱的路上前进了。
4: 对，你想要改变是有钱的事情。
3: 对，我想要改变的是不要每天都用忙忙碌碌，但是却可能没有收获到符合期待的钱。
4: 所以小时候就是忙忙碌碌，但没有符合期待的钱。
3: 小时候就是父母跟你说要干嘛你就干嘛，然后但你不会去反抗，因为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你要做，反正父母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应该很多的人都这样吧，就是父母说叫你做这个就做这个。但是因为我曾经有听过我的有一个亲戚对我这么说，他说小时候是因为你不懂所以父母告诉你，但长大之后是可以沟通的，所以父母才会愿意跟你沟通。那这件事情如果提早一点勒，有没有可能就改变很多事情？
4: 有可能。
3: 对，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到当时，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去调整哦自己的心态啊，调整自己的就是遇到事情，这些是我们能做的嘛。但如果再早一点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有可能。但是刚刚有一些就是为什么会说是国小，是因为我的记忆就是在国小有，剩下都没有了。我的幼稚园是毫无记忆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说幼稚园的我可不可以怎么样，但是我对国小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就是我在学校做什么啊，我跟班上同学怎么样啊，我回家怎么样啊，这个我都有回忆，然后甚至也讲得出来。但我的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幼稚园以前的回忆已经消失了。
4: 但是你不觉得你在幼稚园的时候很多时间可以做你现在会做的事情吗？
3: 就是没有印象啊，最可怕的是
4: 比如说很多的画画课，很多的劳作课，然后就是一直在玩游戏，然后做美劳美术。
3: 没有哎，就是因为没有印象，所以这件事情我在如果硬要说我的幼稚园回忆，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直追着别人的屁股跑，但是我始终没有得到那些同学的回应，听起来是被霸凌的感觉，就是被孤立啦。
4: 啊，所以有可能只是去讨好别人，但别人没有想要接受你的好。
3: 对，所以有可能也因为那段回忆，我就直接选择忘记。
4: 哦，那有可能。
3: 对啊。
4: 但如果让你重生一次回到幼稚园，你会怎么？
3: 重生一次回到幼稚园，我一定不会再选择去讨好那些人啊。
4: 你要让他们来讨好你。
3: 没有，我会直接当他们不存在。我会选择不把那些人当人看。哎，有可能是这样。
4: 有可能是这样。
3: 对，因为当时的我就被这样忽略了嘛。所以现在的我就选择当他们不存在啊。
4: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就是幼稚园的时候你又会画画又做美劳，而且数学很棒，然后是出的题目你都会，然后就成为学霸，
3: 班上风云人物。
4: 对，
3: 有可能啊。
4: 那这样子大家都会贴着你，
3: 但那种感觉我现在已经有过了，我就不缺当时的感觉。
4: 但现在已经有过了。真的假的？
3: 就没有到大家都围着，就是大家会觉得哇你好厉害哦，你这个也会那个也会，就这种感觉我已经经历过了，我就不会想要回到当时再去经历。就大部分想要回到过去或重生一遍那种感觉，就是去做我没做过的事情。对，所以应该会落在那个状态。
4: OK， 因为我可能小时候都在自由班吧，
3: 傻眼，
4: 所以我成绩都是倒数的。
3: 那等一下下一段要换你分享，假设你回到过去或者是重生一遍，你会想要或者是想改变什么吧，或者是重生一遍你会选择怎么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
4: 可以。
3: 对，然后待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家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Yeah. 好的，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要跟大家聊聊一个勇敢想象关于你重生这件事情。假设你要重生了，让你随机的选择，你会想要回到什么时候，然后做些什么事情？这一题应该罗伯特回答了。
1: 我应该就是回到最简单课程那个时候。
0: 最简单课程那时候，
1: 就是比如说，就是幼稚园大班，或者是我小一年级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的基础课程就已经都 OK 了嘛。
0: 嗯，
1: 所以我只要在那个时候把高中大学的东西再加强，我念到高中跟到大学我就不会那么累。但如果今天只就是哦，比如说可能到国中开始，然后我要在三年内要把高中跟大学东西补完，其实我觉得也是蛮痛苦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宁愿早一点，然后把时间拉宽松一点，不要让自己这么大压力，都重生了还搞这么大压力。
0: 所以如果重生了想要轻松过，
1: 对，当然要轻松过啊，把现在优势拿出来，然后趁大家都还不知道要囤什么东西，比如说黄金啦或者什么之类的，还先多买一点。
0: 对，以前，而且以前比较便宜，想尽办法用也要用一些来。
1: 对，没错，压岁钱都存起来，赶快买黄金。
0: 人家说你这么爱黄金，你说对。
1: 对，我喜欢黄金。然后那时候开始买股票。
0: 先有黄金再买股票。就发现人生胜利组就这么轻易的让
1: 你得到。你不觉得这样子你的时间就会很快运，然后到时候等到你再次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的身价就已经翻来几千倍了嘛。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是只是回到可能大学或回到高中，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0: 所以等于说越早准备越好。
1: 但是当然啦、啊、
0: 嗯，
1: 对啊，所以我不会希望就是回到我可以做主的时候，因为我可以回到我做主的时候，我还是没有什么东西啊。
0: 因为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对。
0: 这倒真的。
1: 因为我就是要回到我有优势的时候，让大家可以称赞我。对，很肤浅。
0: 也还好啊。
1: 但是如果我现在重生，我觉得我至少准备了蛮多东西的，比如说我也没有在记大乐透的号码，也没有在记微一彩的中奖号码，然后我真的回到过去我也买不到那个号码，
0: 因为本来不是研究那方面的专业。
1: 对，
0: 算是吗？
1: 对，所以我不能靠中彩券来发家致富。
0: 嗯，
1: 对，我只能靠我能做的事情，然后让我自己身价变得更好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如果重生，我想要追求的就是让自己没有经济压力，
0: 因为现在确实经济压力很大。
1: 对对对，我所做的一切是让我自己经济压力不要这么大，然后能够在这个时候退休。因为你知道回到这个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很多事情你不想面对，你是要去面对，然后就是你会衡量难，到底是要内耗还是不内耗，到底是要看人脸色还是不要看人脸色，你要做很多与人相处的事情，会觉得很阿杂。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就是别人来看你脸色的时候，你就不用阿杂、嗯、因为你不用去思考到底要选择什么。
0: 没错，
1: 对，
0: 这是真的。
1: 所以如果重生一次，我想改变我现在 不想要面对很多莫名其妙的人的窘境，
0: 嗯，
1: 我就会为了这件事情而努力的。
0: 嗯，那你有没有最深刻的那个特别想要回去的时刻？
1: 特别想要回去的时刻，
0: 对。
1: 应该是，如果我要改变的话，我应该是国中吧。
0: 哼，
1: 对，因为我国中被霸凌的那个人。
0: 嗯，
1: 那如果我那时候比我同学的能力都还要强大的话，我就不会被霸凌，而且我可以看他们很柔弱的样子。
0: 因为确实也会有差，
1: 对啊，是不是？
0: 是真的，
1: 对啊。
0: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就是假设你回到那个时候，你同学霸凌你的时候，你回他一个措手不及，他反而会傻眼。
1: 对，
0: 嗯，
1: 你觉得所以怎么样？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
0: 从这个时刻，我已经。重生了，
1: 对，
0: 没错。
1: 你以为我不敢，我就是敢，怎么样？
0: 说不定我已经知道你的底细就是这样而已。
1: 对，没错。
0: 你能拿我怎么样？
1: 对，而且我知道你明天要干嘛，我可以事先做准备。
0: 没错，就真的是，就是很多时候，是不是就像我们其实只是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会担心。然后选择可能退一步，或者选择当时的我们所做的决定。可是就像现在已经走完了那一招之后，会发现啊，不就是这样？
1: 对啊，就是你走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就这样。但当时不管你的心情也好，或者是你的状态也好，身体也好。
0: 嗯，
1: 就是不 OK 啊。
0: 对啊，
1: 所以就是如果从这一次势必就是要把这些不 OK 都尽量的消除，变成是 OK 的状态。
0: 嗯，所以其实重生这个话题是不是很像在回顾我们现在对过去有遗憾或不满意的事情？
1: 嗯，如果应该是蛮多想要改变，但是你没办法改变的事情，是如果可以再一次的话，你请可以想办法去改变未来这个样的状况。
0: 嗯，
1: 对，但是你有可能变成疯子，
0: 因为人家觉得你是发疯啊。
1: 对，
0: 大部分都会这样认为。
1: 对。如果这样，我们是不是如果都重生，我们就可以当一个预言家，那我们就靠预言赚钱，这样？
0: 那是肯定。
1: 赶快先买台积电股票，准会大涨。
0: 然后未来时候到了，要买那个0050这样。
1: 对。
0: 可惜我们当时都没有跟风。
1: 没有，对。
0: 真的。所以，如果重生了。刚刚是谈说有没有特别想要回去的那一刻，但我们其实没有讲到有没有哪一刻是，就算是重生，你也不会选择要改变，就是你就觉得这样很好，就按照这剧情走下去吧。
1: 好难哦，好像没有哎、欸，我人生就磕磕绊绊的长大。
0: 因为像我的话，我自己就是。我想要的可能是不要有这么多的限制或者是指责吗？因为那就是那个叫什么原生家庭的关系吧。但是原生家庭又很难改变。
1: 嗯。
0: 但这个如果说假设我重生了，然后我不希望我的原生家庭一天到晚一直在抱怨，一天到晚一直在干嘛的话，那好像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了。
1: 对，
0: 又很怪异，就是这整个问题非常的困难。
1: 就是你要改，就会改很多东西。
0: 就人家不是都曾经说过，如果你今天 改变了一个人，或是改变了剧情的某一个元素，这整个世界就乱了。
1: 对，
0: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所以重生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刚刚开始讲说，如果我这个就像做个任务一样，然后我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就回到原来的世界，我会比较期待是像这样的走向。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生剧情也挺好的，因为那都是可能透过比较得来的。
1: 对，
0: 那如果我改变的时候，那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可是我又很期待，就是我的可能另外一个想法被落实之后的结局是什么样。
1: 就是一个副本的概念。
0: 对，就希望可以看很多的副本，所以才会有之前那个罗伯特一开始不是说有一个重生的电影嘛？
1: 对。
0: 那个电影就是他已经不是重生一次，他是重生好几次。
1: 对。
0: 然后重生到后来，他都会觉得怀疑自己之后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的人生。
1: 对。
0: 那个我看过一个类似的影片，就是也是电影，不过那个电影是女主角一直死掉。然后他就是一直因为死掉了之后，他就要重生去找怎么样拯救他自己不要再死掉的一个就是轮回的故事
1: 啊。
0: 对，但那个我觉得从一开始看起来很好笑，到后来看起来就是觉得哇，这真的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你到底是要过活下来的生活，还是不小心被自己谁谁谁杀死的生活？
1: 对，
0: 因为其实闭上眼之后就没有然后啦，那干嘛要那么辛苦的一直活着？
1: 就是为什么要执意的去改变这件事情？
0: 对，
1: 你在不甘心什么？应该是不甘心什么，然后让你想要改变。
0: 不甘心为什么枉死的这样？
1: 对，很多时候是不甘心啊。
0: 嗯，
1: 那难怪他们说你如果真的要离开的。你就是要放下，不然你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地方。
0: 嗯，
1: 对，但放下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真的很困难。你只要在乎这件事情，在乎这个人，你只要有在乎这个东西存在，你就很难放下。
0: 嗯，
1: 对，当你都不在乎了，你要放下就是一个 piece of cake 的事情。
0: 嗯，没错。
1: 对，
0: 可是这就是最难的境界。
1: 对，这是最难的境界。
0: 但有时候那个传说中的放下，在别人眼里就是很自私的行为啊。
1: 对啊，
0: 就是你都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这样。
1: 对，那你要把这个想法放下，你就会
0: 就真的不会在乎了。
1: 对，不会在乎。
0: 对，我自私，对，我不在乎这样。
1: 就是你不能。又不做然后又想要这件事情。
0: 嗯，
1: 对，
0: 所以还不如勇敢的承认。
1: 你可以表达你不喜欢这件事情，但你要对于表达不喜欢这件事情做负责的动作。
0: 嗯，
1: 比如说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心理师在分享他的个案，就是有一个女生，然后她有家庭，然后她的家庭的老公有一个哥哥，
0: 嗯，
1: 所以呢，那个他们每个礼拜婆婆都会希望媳妇跟儿子和带着孙子去看他，每个礼拜都可以去看他这样，
0: 嗯，
1: 但是那个个案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回去多无聊。
0: 嗯，
1: 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为什么我要每个礼拜都回去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少回去。然后他的哥哥的，就是他的嫂嫂是每个礼拜都回去。
0: 哇，这比较就出来了。
1: 对，好。然后有一天呢，他就发现他嫂嫂换了一台新车。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啊，为什么你换了新车？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你怎么会有钱换新车？”啊，都是婆婆给的、啊，婆婆给我200万。
0: 哇！
1: 对，然后那个个案就很生气，说为什么婆婆给不给我？
0: 因为你啥都没干啊。
1: 对。
0: 天哪！
1: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我不需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没有意义。但等到别人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为什么你凭什么得到？”对，但是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错。
0: 真的，我觉得这话题讨论的很值得深思。但是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对，我觉得太多那种后悔、后悔再后悔，然后想重生。
1: 对，所以就是会有人会因为这样，那我 OK， 我来重生，然后我做当初他要我做的事情。
0: 这下一段一定要聊一下，我觉得这个话题超有趣，叫做重生之后，我明明知道这个结局，结果最后结果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下集来聊聊看。下一段不是下集。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0: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灾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哦。
1: Yeah。
0: 最后一段啊，刚刚关于重生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值得聊的就是，如果我们重生回到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决定，是不是就真的会如我们所期待的剧本走下去？我觉得也不一定哎。
1: 因为你改变了一些东西，
0: 对，
1: 其他的部分也会改变。
0: 像我
1: 之前就说这什么能量守恒定律，
0: 嘿，就是像我之前曾经有看过一些就是所谓的短剧，然后它里面就一直讲说哦，什么重生了之后他要回到哪里，然后什么躺赢，或是就想当只咸鱼那种话题，但它里面有一个变数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其实是关于这个人本身的性格吗？其实才决定他的就是这个命运，因为有时候不会只有你重生，
1: 对，
0: 有可能你们都重生了，这样
1: 大家都是重生者，
0: 对，那就根本就不用啊，就是照一个新剧本重演就好了嘛。
1: 你会

0: 来找我们规划
1: 未成年。嗯，
0: 对。那老大的大姐她又不生小孩。
1: 哦。
0: 对，她喜欢女生，她没有小孩。
1: 是。
0: 那老二她就有生两个孩子。
1: 嗯哼。
0: 那这种情况，家人会想要怎么分？
1: 嗯。
0: 这些
1: 听起来有点小复杂。
0: 这个南港和北港的房子，其实这才是家办真正在处理的案件。
1: 嗯哼。哦，这种比较复杂的案件。
0: 比较复杂的关系，
1: 嗯，
0: 然后比较难解的，以及金额比较高的。
1: 嗯哼。
0: 它南港跟北港只是一个比喻。
1: 嗯。
0: 他们在南港那个区域有很多很多的房子跟土地。
1: 哦、嗯哼。
0: 就是市值都很高。
1: 不是姓阙啦。开玩笑，开玩笑的。
0: 那其实这样的案件啊，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首先他的被继承人走后，他会先冻结所有的资产。
1: 是，
0: 但是这两个成年的，是不是可以主张你没钱缴税啊？那你不要拿。
1: 哦，就是那个未成年的没钱缴税。
0: 对，
1: 嗯哼。
0: 那我有缴税啊，税是我缴的，是我们的房子。
1: 嗯哼，可以这样子、哦。
0: 其实没有不能，欸、他确实没钱交，
1: 这样子很坏呢。
0: 但是他还是要签放弃继承。
1: 嗯，是。
0: 对，他可以不签啊、嗯，大家就来诉讼。
1: 啊、嗯。
0: 但是就变成要诉讼了啊！诉讼他又没钱打官司。
1: 欺负人嘛。
0: 或者是我先帮你把税缴完，
1: 嗯，
0: 之后你有钱了我再给你。
1: 啊哈，那什么时候才有钱？
0: 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要谈预留税源，
1: 是
0: 这个被大家。听到重，听到就觉得啊，老套了，又来了。啊、
1: 但它有它很重要的地方。嗯。
0: 然后还有资产活化的意义就在于这里。
1: 嗯嗯。
0: 只有不动产的时候，是很难灵活的完成你想要的继承。
1: 嗯、啊、哼。
0: 我们所谓的传承，是按照还活着的时候我的意愿，然后我的规划、嗯。虽然五根手指都长在肉上，但是还是有它的偏好啊、去处的。
1: 嗯嗯。
0: 对，所以这就是传承，但等到继承，那就是两脚一摊，来不及了，都靠法律了。
1: 是，我觉得这蛮重要，这其实有点像我之前跟你分享，我想做那个生前契约 2.0 的概念一样、嗯、意思。我们真的要在活着的时候做一些安排跟规划，不然到时候时候，你是从传承变继承，然后我是从意愿变成宝贝。就到时候只能交给两个同伴，我觉得这也真的是有点可以不用这么做了，可以有更聪明的做法。为什么我们都不去选择嘞？对，就是真心觉得，就是我们的工作某些程度还蛮像的。
0: 对，那而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金句，
1: 啊哈，
0: 不要用钱挑战人性。
1: 真的，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工作也常常看到，就是兄弟姐妹为了财产这件事情撕破脸，到后来怎么闹上法庭啊？我觉得闹上法庭那个兄弟姐妹情啊就已经破裂了，那破裂要再重回，我觉得好难哦，都有心里都有疙瘩。
0: 就是所谓的人在天堂，子女对簿公堂。
1: 对对，都是金句。
0: 对，都是金句，就是所有的故事后来都会变成
1: 事
0: 故。然后就会变成金句，被这一行的人
1: 对会流传
0: 操练，
1: 就会永流传哦。不要让自己的故事永流传，就比较好一点吧。对，听起来其实有点就是真的有点情何以堪啊，但是真的我们应该要有更有智慧去安排。所以雨杰，你的服务啊，大概包含了哪些？最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可以跟我们分享介绍一下吗？
0: 其实只要跟传承相关的都可以找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
1: 是，
0: 我们会依据我们过往的专业然后经验，然后告诉你这样的事情它的架构，处理的架构是什么。
1: 嗯哼。
0: 那也许有些很大部分的时候会需要很更多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1: 是，
0: 比如说身后事那就需要殡葬业。
1: 是，
0: 然后立遗嘱或是做生前协议就需要律
1: 师。
0: 是，然后财务的签证规划要会计师。
1: 是，
0: 还有不动产相关的移转跟赠与就要代书。那我们就是做一个架构的人。
1: 嗯哼，
0: 就我们告诉他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是，
0: 那询问他你的意愿，其实我们有点像是资产设计师、嗯、我们是室内设计师
1: 啊，是
0: 根据你家有几个人、你们家的生活方式、你未来想要过什么日子，
1: 是
0: 那我们是根据你的资产是什么形态、你想要传给谁、你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他们怎么运用、你有什么理想跟愿景。

0: 情嘛。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来依据这些来做一下设计。
1: 是。
0: 但有时候还是要适时的跟他说这个这位高。
1: 就是其实有时候有些真话不好听呐、啊，但是我们还是要依照事实去做所谓的事切的安排。
0: 对，没错。
1: 的确啦，就是有些我以前学设计的嘛，就是很多人对设计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然后我们那个因为我们学服装嘛，然后到样品室啊，那个车缝阿姨就说啊靠腰啊，这些设计师你在那微信啊，这其他没做来那些师傅那些这一直骂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对，
0: 我们这一行的话比较像应该说他要对我们先说真话
1: 啊、哦，的确，这个很重要。
0: 因为我们后面对的是银行，
1: 嗯嗯，
0: 然后会是贷款等等的，他、嗯、是很讲究诚信的。
1: 是。
0: 那如果我听了你的话，我去跟银行讲，银行说配笑哎，我可怜，或是银行打脸了，就说没有啊，他们有这回事啊，
1: 嗯、
0: 完蛋了，这个案子
1: 就走不下去了，
0: 准备黄了，
1: 就走不下去了，
0: 骗银行一次就差不多了。
1: 所以不能骗银行是这意思。
0: 对，但是你可以骗我，你可以告诉我真话。
1: 哦，
0: 我会想办法。
1: 嗯，所以你们的服务会签保密条款哦？
0: 当然会签保密条款。
1: 对，
0: 听起来讲的故事都是
1: 会知道很多很多秘密，都是你们知道。对，
0: 对，宁可让我知道真相有多丑陋，
1: 是
0: 我帮你挑能讲的，去告诉银行，而不是我被你骗，然后去跟银行讲，然后被银行洗啪啪啪啪打打脸之后，我们的案子就没成。
1: 而且这不只是对你与你们的商誉有影响，对于客户端其实损失最大的，其实没有讲真话的客户。
0: 确实，
1: 嗯，
0: 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云端发票嘛，
1: 嗯嗯，
0: 银行现在也都是串在一起的啦。
1: 我现在政府很厉害，什么东西都跑不掉。
0: 开打通关的那个人是最难。打第一关的，通常就是我帮他把一家银行开好了之后，
1: 嗯，
0: 他后面要去开这多大家多难的海外银行，
1: 嗯，
0: 都很 easy，
1: 是，
0: 那个任督二脉就开了。
1: 嗯嗯，了解。所以我还有好奇哦，你们是透过什么样的工具在帮客户做所谓的规划跟安排呢？
0: 这边我们就讲保守一点，
1: 是，
0: 对，我们
1: 有些东西可能不大能公开啦，但是如果大家有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需求的话，我到时候会把雨杰的一些相关连结放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连结去找到他。那当然我觉得他的服务就是顾问角色嘛，当然可以多评估多咨询，我觉得对你而言跟对客户端而言，我觉得相对客观啦。
0: 对，没错，就在坦白的把你的需求告诉我，其实不用觉得害羞或害怕，就一定人都会有自己的意愿。
1: 嗯，
0: 其实我不会称之为是偏心或是私心，我会认为那是意愿。
1: 嗯嗯，
0: 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这就是意愿。那我们会尽力的协助他们，协助客户们去达成，往他们想要的方向去走。
1: 是，因为就我所知啊，就是有些家办会透过一些私隐的建立那个交涉建构一些东西，那这部分我好奇啊，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0: 哦，私隐的话，我们是有配合国内和国外的
1: 啊。
0: 对，那国内的特色就是他愿意收台湾的不动产
1: 啊。是，
0: 对，因为台湾透过不动产发家致富的人
1: 太多了，
0: 很多啦。但对于国外的私人银行来说，台湾的政治风险其实太高了。
1: 没错，地缘政治很可怕。对，
0: 可能一瞬间，地价归零。
1: 我老婆很好笑，因为我们三月底就安排要去花莲玩，然后她就很怕地震，她一直就犹豫到底要不要去。我说你不用担心，如果真的你这么害怕地震，我们家住北投旁边那个活火山，阳明山什么时候爆发我也不知道。
0: 哎，确实，曾经有。在两岸关系很紧张的那一年，
1: uh-huh.
0: 我们家办的生意是暴增，
1: 暴增哦。
0: 对，
1: 嗯，
0: 因为很多客户都挤进来，就说、嗯、我真的觉得会打起来，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打起来。
1: Uh-huh.
0: 然后你赶快帮我活化起来，我要转换我的资产形态。
1: 那可能就不动产就转换成一些金融商品去处理这样子。
0: 对，那至少他有不一样的选择嘛。
1: 嗯哼，
0: 但金价爬起来，你出来可。
1: 更没照啊，
0: 更没照啊，还搬没照啊。
1: 对啊，就像这次加州大火， 我心里很有感。你看那个大火的过程，那个豪宅被这样烧，里面有多少名车？你就一双脚能一次开两台车吗？也开不走啊。对啊，一次就只能开一台啊。对啊，
0: 对，确实。
1: 所以那些东西其实都带不走了。嗯，
0: 豪宅、豪车，可能金条啦，但你其实、就是、
1: 家里谁会放那么多金条在家里啦？
0: 欸、说真的，金条很重。
1: 很重啊，像黄金的那个密度那么高，当然重啊。
0: 我有一次去朋友的店，他就是卖金条的，我就说，哎、欸，我真的很好奇，
1: 你拿看看
0: 金条多重，
1: 很重哦。
0: 他拿三条扛在背上，真的是 gamble gamble。
1: 但是偏偏大家又爱，
0: 黄金确实在战争，它有它的独特的价值、嗯，
1: 是，
0: 对，这是不会言、嗯，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嗯、他们有
1: 因为黄金，我觉得才是真实货币啊。它不是硬质的东西，它是贵金属嘛，很多贵金属还是所谓的真实货币这件事情，这跟经济学各方面有关系啦、嗯、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做这方面的那个知识阅读啦，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对，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诗颖那边也是你们在国内外都配合的这个部分，
0: 那就是根据客人的需求，我们看需要什么样的银行，
1: 是，
0: 那来做一个贷款，然后再把贷款的金额放到金融商品，比如说债券或是金债基金是适合的，然后来做一些投资的运用。
1: 哇，所以其实大家对于传承这件事情跟活化资产这件事情，其实加办可以帮我们做了很多的规划跟安排，所以布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没错，主要都还是看目的是什么。
1: 对，不要让自己，我一真心觉得啦，就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后半段活那么辛苦，你一辈子辛辛苦苦，也许就是赚到了一间房子，那有机会的话透过职场活化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把好的生活的精神和生活的形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承啦，让你的孩子看到其实钱是拿来用的，拿来让自己生命变得更好的，而不是因为真心看到有一些守财奴或是有一些处理钱处理不当，反而造成就是孩子啊或是后代的一些困扰，所以钱太多跟钱太少都会是困扰。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观念啊它会影响孩子很深远，你想象中的深远，不管是节俭的还是挥霍的，都会带给下一代不一样的能量的价值观。
1: 是，的确。那节目也很高兴呢，今天能邀请于杰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加班啊一些故事。那这边的话再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有兴趣有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或是想要去咨询，然后我就会把于杰的相关资料留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大家可以上网去就是我们的粉丝专页看一下。那很高兴今天节目呢到一个尾声，谢谢于杰。
0: 谢谢。
1: 那今天也感谢我们的场地赞助亚太云端商务中心。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想要找商业那个商办的话，亚太云端商务中心也许是你一个可以去参考的选择。那节目到一个尾声，下个礼拜请大家再继续收听我们这些的与那些睡着人。大家晚安，拜拜。
0: 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0: 大家好，
1: 我是假知青文海，
0: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I can't dismiss. You're my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are confirmed. Yo. 1, 2, 1, 2. 1, 2, 1, 2.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